方光夫。这方光夫啊，这年月要钱干啥用啊？想开一点吧，就告诉他，你呀真傻，赶紧告诉他，就那么地吧，保命重要。方光夫拉住方道成，你呀跟我走得了，咱们快逃快逃，再不逃肯定不是当俘虏就得倒霉。于是他一想也对，跟着但是嘴里却说这事儿大概有点难办。我也摸不到他们的秉性，这方官局老不听了也吓了，长鼻子。照常理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看看是不是花俩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这事儿不好办。方光举就这么一个儿子，只要能够给赎回来，花多少钱他也舍得。马上拿500块银洋交给长鼻子，老弟，你无论如何辛苦一趟。老兄的事儿就像我自己的事儿一样，敢不从命吧？只是我这成分不大好，能挑个共产党喜欢的穷人一路去才好。他们又想到一人，正是货郎老五，赶着他让他去吧。老五本来好吹，一看这两个老财，哎呀，也没办法，也不能说江政委怎么样，所以。方光举眼珠一转，大酒炸肉，先招待他。最后，这货郎老五同意了，和长鼻子来到游击队，一进庄子就这么的打招呼。那么此时，方光举和长鼻子，那么自然之前也说好了，见到江政委怎么讲。现在啊，老五见了江政委，说明来意。又谈了镇上一些事儿，然后才说长鼻子也来了。江峰闻听，稳稳心神来了，好，叫他进来。老五把长鼻子叫进来，长鼻子一见江政委就说：“去年贵军在镇上的时候，我就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多有得罪。现在幡然醒悟，诚心为解放军效劳，请江政委多多指导。”江峰乐了，哈哈，欢迎你站在人民这一边。这个回答出乎了长鼻子意料之外，心想解放军真是宽宏大量。其实江峰太知道长鼻子这人是个两面派，那时候和敌人也有来往，有勾结，现在形势好了，又往这边靠，这当然应该欢迎。长鼻子善于随机应变。急忙把道听途说关于解放军的话也讲了一遍，最后又说：“用不了个3年5载的，蒋介石就要完蛋了。不打倒蒋介石，我这生意也没法做。我衷心欢迎解放。哎呀，早就想找江政委接个头，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真是天赐的良机，借着方道成的事儿，我就来了。”长鼻子此时将500块这银洋拿出来，这是方光举的一点心意，帮助咱们军队解决困难，请政委要收下此物。江峰和人谈话的时候，常常是让对方先把话讲完，他经过思考再表示意见。他问长鼻子：“你都说完了吗？”长鼻子回答：“我说完了，我说完了。”请政委指教。江峰先从形势讲起，然后讲对工商业、对保甲人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减租、减息、征粮、筹款的政策。货郎老五细心听着，心里高兴，感到这一次办这个货色可不少，回去吹吹牛又来劲了。长鼻子则心神贯注地听着。打算听出关于自己的出路，而讲完了，江峰说：“钱我们不能要，只叫方光举亲自来接个头就可以。”长鼻子还想表现自己：“八路的政策我也略知一二，我知道不该用的钱，自然你们不能收。那么不过是方光举的意思，我受人之托，不把钱带来，我心里也不落瘾。”长鼻子边说边把钱收起来，又提出个要求：“我俩能不能看看方道成，回去也好像……”

方光举交代。江峰点点头，这个当然可以看了，现在天晚了，先吃饭然后再看人也不迟。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就这样吃完饭了，长鼻子和老五也见着人了，回去把这钱退给方光举。方光举有些惊讶，难道他们嫌少不要？不是，人家有政策，人家就是不要，也很和气。这长鼻子接着说，现在这事儿我办也就只能办到这儿，让您去接个头。第二天方光举呀，小裤小袄打扮了一番，打算尽量扮成工农的样子，可是苍白又细嫩的皮肤无法改变，还挺着个商人特大号的肚子，真叫人啼笑皆非。收拾停当，找长鼻子陪伴上路，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见了江政委，谈话的副稿一路上也打好了。方光举见最后说话，既然你都讲完了，我说几句，您请讲。税不允许你收了，你再给国民党收税就是犯法，人民也不会放过你。好好做你的生意，不要给国民党乡保队做事儿，那是危险的道路。方光举连忙说，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我并不信仰国民党。这时候他又说，您不知道啊，江政委，这一切不怨我，都是方光富逼着我干的。前几年收税是国民党肥缺，哪有我的份儿？现在生意不成了，轮到我了，茶树镇还能收点钱，有点油水。方光富自己独占，把个酒坊店子包给我。你看那个酒坊店子那几家，那都是赔老本儿。方光举说了半天，归根结底还是要讨好江政委，表示进步，把他儿子领回去。吞吞吐吐接着说，江政委，道成这孩子笨头笨脑的，念书也不大聪明，做生意也不会，您看还有用的话呢，就留在这儿让他当解放军，或者给他安排什么职务都行。江峰说，这参加解放军可不像国民党抓兵一样，是完全靠自愿，还要经过审核，合格了才行。我们不留你儿子，等一会儿把他领回去。方光举摸到了实底儿，从容地说，要不是兵荒马乱的，我真想把这孩子交给你。既然这样，我领情，我把他带走吧。江峰又向方光举宣传了新区各项的政策，嘱咐他尽力帮助解放军，在镇子上暗暗多做些宣传，有什么变动赶快派人把消息送出来。方光举一一答应。江峰知道这长鼻子是爱管闲事的江湖人，而且赶紧对他说，孙先生，常言说一回生二回熟，你我这就成了熟人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一直都来找我也行。长鼻子正想转转这个门路，不瞒您说，我在酒坊店子附近有那么点薄田，这租还允许收吗？江峰看了看他，政策不是向你交代了吗？只要减了租，交了公粮，租子还是可以收的，这押金一律不许再要。方光举说，这感情好。长鼻子说，要这样的话，他那些地主在镇上躲着干嘛事呢？呵呵，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只要守法就可以安居乐业，全家团聚吗？方光举点点头，和长鼻子回到镇上。果然一些逃亡在外的一些地主保甲人员闻之消息也回到这儿，就这样把他们给分化开来。下面就要解决的是五化州的事儿，江峰给他定了几个条件，也释放回去。此后刘九来乡保队活动的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可是刘九来对于通知下来的都是置之不理。咱们再说一人，就是镇上的总指挥王黑七，他本想新官上任显露一下，向李三姑奶报

上一攻，不想损兵折将，大败一阵。当他狼狈逃回、提心吊胆之时，面见李三姑奶，没想到大出所料，竟然得了赏赐。而李三姑奶刚刚死的那个宝贝儿子，不久遇了清兵大败，气得此时这扎心一样。那谁呀？那李三姑奶宝贝儿子死了。但是手底下清兵让谁领出去了？让李耀龙啊，李耀龙领进去了，所以也领出去了。一场大败，谁败了？清兵大败，李耀龙也败。坏就坏在李耀龙的身上，李耀龙已经把老本都给赔上，清兵也大了。李耀龙这个人目中无人，眼空四海，没事就打人骂人，也不知道收买人心。现在一个师一个团都消灭不了游击队，哎呀，这可怎么办？这三姑奶从当闺女时就没受过欺负，谁敢骂她呀？现在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她看着跟报丧一样。今天说洛阳被共军占了，明天又说开封也保不住，闹得人心不定。哎呀，蒋光头啊，蒋光头啊，你有什么锦囊妙计？我看你啥也不是，这可怎么办？清兵大队大部分现在都归了王黑七，可是王黑七到现在没有回来呀，恨不能咬王黑七两口才出气。可是又一想，我儿三少死了，方光复那是个老滑头，不中用，还愣头愣青的，这个王黑七肯卖力气，再把他要得罪了，我还真就没有啥靠头。于是想到这儿，转怒为喜。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不能责怪他，他回来我也不能责怪他。正想到这儿，王黑七回来了，嘿嘿，李三姑奶乐了，黑七呀，这次我不责怪你，愿你以后立功啊，不把游击队赶出大别山，拿我的脑袋来见您，您看怎么样？李三姑奶一看王黑七这气儿鼓得挺足，自然高兴，挑了一名俊俏的丫鬟，这丫鬟呢叫小燕，送给王黑七，叫他带到镇上去。王黑七受宠若惊，回到茶树镇，想了一条毒计，他要方光复把游击队的本地的战士家属全部抓起来，威胁战士们赶紧把枪交了投降，如果不奏效就杀家属出气。方光复闻听此言，有些犹豫，这怎么办？这怎么能行呢？现在人心惶惶的，这你要不办，前怕狼后怕虎，我就收拾你。方光复不敢再拦阻，于是动起手来。不几天，文昌宫里做监狱的几间房子都占满了，整天是飞行拷打，逼迫着他们给这家里的子弟兵写信，给家里的丈夫写信。王黑七真够狠的。住在南天门还有一位呢，就是方克荣的母亲，心想抓这个抓那个都不解气，主要把这个老太太给抓来，好好整治整治方克荣。于是派这班长姓许，叫许大风去抓他。原来现在任这个别动队的班长许大风，就是小毛的亲哥哥。从前他母亲讨饭的时候，有一天碰上了大风大雨，没有赶回到破庙里，将他生在路上，因此给他取名叫许大风，实际他的小名叫大毛。那么他卖庄丁的时候，小毛还小，没有起名字。他当兵后就不知道小毛的下落，也不知道父亲死在双屁股堂，这些年时常想念亲人，
上哪儿去打听呢？有时候也打听不了，出不了大别山。虽然说在反动派手下当兵，但是受苦人终究是受苦人，忍受了很多事儿。这回提心吊胆的，心说话怎么办呢？王黑奇命令许大风去南天门抓人。许大风的心里着实不乐意，嘴不敢说。化妆成小商贩，挑着一担东西，就这样赶奔南天门而来。红色血染记第52回，书接前文。许大风闹了半天，是小毛的亲大哥，着实不乐意。没有办法，化妆成小商贩，就这样一担东西挑着，一路上脑子不闲，扑奔南天门而来。一会儿就想，真要把这老太婆抓起来，觉得良心不忍呐。一会儿想到我不干了，又无家可归，怕生活无着落；一会儿想到父亲和弟弟自己卖这壮丁的时候，哎呀，流浪也没干过坏事，吃了多少苦。就这样，我怎么办呢？现在你说湘宝队这些人没有好人，要是把这老太婆给抓住了，我这就是丧天良啊！怎么办？昏头胀脑，走到高耸入云的寒风殿，心想休息一下再说。许大风刚刚在一棵大树下坐着休息，看到从岭上下来个15、16岁的乞丐，真是无巧不成书。这谁呀？小毛啊！小毛化妆到山里侦查来了，在此路过。亲兄弟二人相遇，说实在的，谁也不认识谁。许大风看着这小孩子，就得套点真话，打听打听解放军的情况，以便最后拿主意。于是赶紧把这小孩给喊住：“老弟，老弟，歇歇再走吧。”小毛一看是个商人，不是从镇上来的，就是从城里来的，正好借这个机会打听敌人的消息。于是也坐下来了，没等小毛张嘴，许大风就盘问起来。他问小毛，在山里讨饭去过哪些庄子，看到过解放军没有？是解放军好还是国民党好？小毛一听就觉得他不像生意人，留了个心眼儿，一概回答个不知道你。小毛一看这盒子枪的机头都没有张开，这不是唬人吗？小毛现在也不惧这事儿，反正知道他不是好人，还是以逃走为妙。小毛俩手把头一抱，冷不咕的嘟啪嘟啪滚下山崖。山坡很高很陡，滚到底下，小毛摔得就不能动了。许大风一见这个情况，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弟弟，现在。如果我弟弟活着，跟这孩子岁数都差不多，不知道流落到何方。要是自己那受害的弟弟也遇到别人这样欺辱他，那他有多难受，我有多难受。想到这里，他慢慢走下山坡，一看这小孩摔得个昏迷不醒，这伤口还在这儿，血已经把这衣服染红了。许大风也不知道这时候怎么来了善心了，呲啦撕下自己一块衣角，然后给小孩包扎。包扎完毕，结果在这胳膊上发现用针刺了个十字，猛地扑到小猫身上。弟弟，我的弟弟呀、啊，哥哥可找到你了。10年前，许大风卖壮丁的时候。乡下压着他回家和父亲、弟弟见一面，父子们抱头痛哭一场。而爹说：“咱家八九口人，就剩下咱们爷仨，现在又要分离，这年头兵荒马乱，
我也一大把年纪了，所以得给你们身上留个。

记号，日后你们见面，如果有见面的机会，自然能够相认。就这样刺了字了。小毛那时不大懂事，但是哥哥拉住他小胳膊，就在他胳膊上刺上，刺的正是这么个字。小毛哥哥刺的是什么？刺的是个田，而小毛的胳膊上刺的是个十字。老人故意这么留着，让他们将来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相见。许大风见这个知道这是自己亲弟弟，抱着他走上岭来，到了四姐任秀兰的寒风殿，此时给小猫用盐水洗伤口，放到床上休息。一会儿的功夫，小猫醒过来了，看了看他，这大汉坐在眼前，老瞪着我，看着我干什么？许大风突然受不了，哭了：“兄弟，我对不起你，我是你哥哥呀，哥哥。”小猫突然想起来，老爹告诉他刺字的事儿啊，就这么的把他的胳膊也献出来，许大风把自己胳膊也献出来，这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许大风就得说实话了：“兄弟，我实不相瞒呐，我在王黑七的别动队当了班长。”小毛一听就气坏了，赶紧坐起来就骂他：“你哪是我兄弟，我现在是解放军，你把枪交了再说。”许大风说：“你是解放军，只要肯收我，我愿意投诚。”“好，这可是你说的。”此时小毛把许大风走后的情形也说了，而且爹爹是怎么死的，老李家都干什么缺德事儿。就这样三说两说，不能怠慢，赶紧小毛高兴咬着牙带着这哥哥许大风面见谁呢？面见江政委。许大风就这样跟着他来了，见到江政委，看着江政委挺和气，于是放心大胆的把王黑七派他抓方克荣家属的事儿和茶树镇上的敌情详细的说了一遍，又说到卖壮丁以后十年来的经过，最后表示对不起死去的爹爹和现在的小毛弟弟，只要解放军肯收留他，就参加解放军。江峰对他讲的这些都很赞成，为他说了革命的道理，让他弃暗投明，改邪归正。通讯员也把饭打来了，许大风和小毛就吃饭，大家听到许大风投诚也高兴。江峰于是和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事情，大批家属被敌人抓去，许多新战士情绪不稳，这是急于要解决问题。听了许大风说的情况，知道主要是王黑七的主意，并且和方光富还有一定的矛盾，用抓这个湘宝队家属的办法对付方光富，这是个方案，但是有他的坏处，不如想方设法打死西。王黑七住在陆东别动队的斜对门，而李三姑奶最近还赏给他个漂亮丫头，正在这儿热乎，很少出门。家里还有个烧锅的老婆婆住在厨房，一共三个人。在这院的后边紧靠山，山上有一个哨棚子，前面是别动队，后边是哨棚，觉得很保险，所以没有门岗，晚上大门也不锁，进进出出都很方便。此人有一身好武艺，三节棍九节鞭，每天早晨在院里一耍，呼呼刮风，三五个小伙到不了他的跟前。江峰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有条件打死王黑七，可是必须挑选个精明强干、武艺不凡的人才行，这个人别人不行，非方克荣比较合适，就是有些莽撞，怕出了乱子。金宝来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呢，他是北方人，口音不对。

不好混进镇子去。不论叫哪个去完成这个任务，都还必须做好发生意外情况的思想准备。江峰把可能的事儿、这意外都想了，最后下了决心：大峰，你明天还回到镇上去？许大峰闻言一愣：“嗯，报告长官，您不允许我参军了？难道认为我是反动派？”小毛乐了：“哥，你急什么？革命队伍可不兴这一套，我们都喊江政委。”许大峰这脸刷就红了，也没有作声。江峰说：“从现在起，你已经成了另一个许大峰，回到镇上就不是反动派，给你任务回去，不也是让你参加革命吗？”许大峰想了想，是这么回事，服从命令。江峰说：“太好了，明天派一个人跟你一块到镇里去，晚上将王黑七打死，那时候再说。如果被敌人假设发觉了，你就接应这个同志出来，我把队伍带到这镇西面的山头。如果敌人追击你们，你们就把敌人引到西面来，帮助你们脱险。最好是不让敌人发觉，你继续在敌人那里干，掌握敌人的情报作为内应，到需要的时候再通知你反正，或者来个里应外合，消灭镇上的敌人。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不要勉强，说行自然好，不行也行。你觉着有没有风险？”许大峰这个人呢，当兵十年，当官说屁事香，立正答应是，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任务，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长官，所以他还是高兴。报告长官，不，政委，你想的很周到，我一定干个漂亮。不过到底派谁跟我去呢？江峰还是没有考虑成熟。方克荣现在已经是侦察班的班长，他出去侦察刚刚回来，走到江峰的门口就碰到小毛。小毛向他挤挤眼，小声说：“方班长，我对你说个事儿啊，你可别跟别人说。”方克荣不耐烦：“什么事儿？快说吧！你怎么鬼鬼祟祟出洋相？”小猫说：“江政委要派个人到茶树镇去打死王黑七。”方克荣一听：“那我快去报名，我一定得去。”方克荣说着急忙走，小猫把他衣裳给拉住：“且慢，你带我一同去，可行吗？”方克荣把他胳膊一甩：“别啰嗦！”说着一步迈到屋里。方克荣再三要求，江峰最后点头应允，于是情况和部署向他介绍一番。方克荣细心地听着，仔细地盘算，等江峰介绍完情况，他也想好了办法，于是有把握地说：“政委，我保证完成任务。”江峰说：“你怎么个保证法？”方克荣说：“我化好妆，又有许大峰带路，混进镇去没有问题。王黑七住宅没有警戒，只要我沉住气摸进去，然后就能收拾他。我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我是有把握的。”江峰一听心里高兴，想到方克荣参军以来觉悟确实提高了不少，可是想方设法找个出口，如果被敌人发觉，在前面打枪，我从后边溜到山上去，尽量在山坡上躲着，不被敌人这哨棚发觉。如果发觉了，许大峰放哨，可是许大峰在敌人那里隐蔽不下去，必须拉出来，这不合算，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回答江峰听得很满意。王黑七家还有两个人，你说怎么处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伤害他们，杀了王黑七，如果敌人没有发觉自然是好，如果发觉了再做定夺，有可能会被发觉。江峰又问了几个问题，方克荣答得非常好。江峰说：“好，这一代一代的革命传统、革命作风，你也要注意，不能像以前那么鲁莽。现在看来，你行了，成熟了，今晚好好睡他一大觉。

明天早些出发。第二天，樊克荣打扮成商人模样，掖着盒子枪，带着一把锐利雪亮的匕首，跟着许大风上路。在路上，二人研究遇到敌人，盘人更不中，连头战都过不去。二人又商量一阵，妥善的办法是把政见上48师改为58师。于是到了寒风殿四姐的殿子里，把政见上的4字改成5字，然后装扮成敌人。方克荣点点头，二人来至茶树镇街口，大模大样向站岗的地方走来。徐大风虎虎的走进街，站岗的瞪一眼盘问他，方克荣还是装着，就这时候稳稳心神，这站岗的眼力也毒，大声就吼，你是干啥的？方克荣不做回答，稳稳心神才说，58师。说着拍了拍腰里的盒子枪，这下把站岗的吓住了。方克荣这时候把脸一沉，你想干什么？你应该把证件拿出来，咱们公事公办。混账东西，我这证件能是假的吗？站岗一看，红方印上面写的字儿，对不住，长官，长官，是我无礼，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和许大风来到里边。二人来到里边之后，观察地形，方光举的门口就已经到了，别动队的驻地也看了，王黑七的院落也知道了，撒马了一遍。王黑七这院子后边墙有6-7尺高，有一棵倒垂柳啊。王黑七就住在里间的套间，是西屋。哎呀，这回方克荣决定藏到方光举家里，许大风就找王黑七交差，约定晚上8点在方光举门前会齐。许大风先到方光举这屋看一下，正好他在家。方克荣按照许大风的指引，穿过商店门面还有厅堂，直奔后院找方光举。方光举一见吓坏了，哎呦我的大侄子，这怎么得了啊，我把你送出镇去吧啊。这时候他也着急了，话都不会说。方光荣不慌不忙，你别吵吵，我只有命一条，你这一大片房子铺面这么些人呢，都贵重的东西，这地方保险吗啊，我来了你害怕了？说实话坐在太师椅上。方光举没有办法，急忙过去把门给锁上。方光荣说，你赶快把中门打开，如果上了锁，来个人一看，不就生了怀疑了吗？方光举一听有理，就又去把门给打开。方光荣又想考察方光举，如果他死心的反动派，那就得收拾他。三叔，解放军里也太苦了，我打算找你给我帮个忙，在镇上补个名字行不行？方光举一听，这大侄子，我是哪一派的，也不偏也不像，可是这北边传来信可不好，你可不能够让我为难。方克荣装出很惊奇的样子，有什么信呢？啊，有什么信你倒说说。方光举说，听说在关外和山东都打了大仗，国民党的兵团司令打死好几个，开封也叫解放军给攻进去，我看蒋家王朝已经不长了，所以呢，你若不愿当解放军，就在家里蹲着吧，我再看看风。方克荣一听就放心了，啊，原来如此，那你就说一说怎么回事，你的心向着谁？我向着解放军，我是江政委派来找你的，这回你明白了？三叔，我向你打听消息，晚上我就走。方光举一想，推又推不出去，出了事儿又不得了，就不如表示开明，江政委还惦记我，看得起我呢，我一定尽心帮忙。大侄子，既来之则安之，你放心，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同意。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院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

少接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带着汉兵汉将到了潼关东门外，扎下了大营。营寨刚刚扎好了，大枪王刘廷派人前来下书。马援看完这封书信之后，交给刘秀。刘秀一看这封信，刘秀可吓坏了，大吃一惊。那么大枪王信中说的是什么呢？这信中他告诉刘秀，说泗水王刘良现在在长安呢，我刘廷已然把刘良保护起来了。我跟你刘秀，咱们俩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室宗亲。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刘秀拨吏部天官窦融，托左班丞相柴文进，你们给我报一个汉室宗亲，我把他收为太子，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好不容易找到老忠臣泗水王刘良，刘良呢就把南顿令刘钦的儿子刘秀抱到长安，过继为东宫太子了。不能在宫中待着，把刘秀抱出来。吏部天官窦融跟柴文进想尽多少办法，才把刘秀又交给泗水王刘良。刘良虽然不在长安，那分量太重啊，把刘秀接到自己家中，任务是相当明确的。这个刘秀不是一般人，是孝平皇帝之后，是孝平皇后过继的东宫太子。你得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一帝王之姿，将来长大了之后好灭王莽，复兴汉室，才对得起汉室宗亲，对得起左班丞相柴文进，对得起吏部天官窦融，对得起孝平皇后啊。泗水王刘良就把刘秀带到富春山清秀观，闻的跟蔡少翁学习诗词歌赋，武的跟田贝利学习。所以说刘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上着林敌能有几何勇战。而且刘秀能射百步穿杨箭，才能在武考场建设王莽的冲天关。兵书战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治国之道，跟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学的。泗水王刘良费了这么大的辛苦，每天陪着刘秀，把刘秀培养成一个帝王之姿，而且疼刘秀胜过刘秀的亲生父母。泗水王刘良可以说大汉朝的第一功臣呢。刘良还把全部的家资拿出来，保着刘秀在宛城白水村兴兵。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也帮着刘秀兴汉室。刘秀是个大孝子啊。刘秀打了五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汉室，没想到刘秀脱袍让位，把天下让给刘玄，刘玄就是更始皇帝了。刘秀受封为国家的逍遥自在王，刘秀立刻就把泗水王刘良接到长安，就把他接到自己的王府，刘良一家

就住在逍遥王府。太后老亲这一次留守巡视河北，离开了长安。刘秀这一走，被困到河北信都关，刘廷能够善待老王爷吗？刘秀绝不能送上降书，绝不能跟刘廷平分大汉天下。可是刘秀不送降书，半个月之后，泗水王刘良就肯定会死在大强王刘廷之手啊！刘秀急坏了。刘秀看着元帅马援：“元帅呀、啊，这书信你看过，看清楚了吗？”千岁，本帅已然看明白了。元帅，事情太紧急了，这可怎么办呢？千岁，我想请您告诉我泗水王刘良的一切情况，好吧？刘秀就把泗水老王爷所有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大强王。既然派人前来下书，他就早有准备。他是怕我汉兵汉将把潼关拿下来，咱们就劫他的法场，救出老王爷。千岁，就请您先写一封回信，交给潼关羌王的兵将。您在信中这么写，就说这是国家大事，现在太后老千岁主持国事，老千岁在信都关呢，我呢必须得派人回到信都关请示太后老千岁，半个月之内一定给你个答复，这样呢也能压一下日子。千岁，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刘秀想了想，也别无良策可寻了。好吧，刘秀心说也只好如此了。然后有人伺候刘秀，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刘秀就按照马援大帅的意思给大羌王刘廷写了一封回信。信写好了，刘秀怕言语不周，交给元帅马援。马援一看这封信写得很好，然后呢马援就交给一个中军官，让他立刻到潼关交给大羌王手下的兵将。如果说潼关的兵将能把这个中军官放进去，就让他直接到羌王面前下书，那就看潼关大羌王手下兵将如何处理这件事了。等这个中军官走了，马援立刻派兵遣将。众位将军，现在我点出12名战将来：陈俊、吴汉、纪昶、冯异、朱佑、陈启、周宗、景丹、傅俊、万修、王良、裴同。众将听令，12员云台大将往帅案前一站。元帅马援用手一指：“你们12员大将马上下去挑选500名精明强干的兵卒，改扮成买卖客商，扮成打把式的呀，卖艺的呀，唱小戏的呀，分成12拨。你们带着12拨兵将就混进长安，你们12员战将就由吴汉、朱佑指挥。进长安之后啊，马上去探明情况，让飞天大王、项义侯、智军章也跟着去长安。你们想办法把情况探清楚了，让飞天大王、智军章把消息再送回潼关大营。众位将军，你们听明白没有？遵令。吴汉、朱佑，如果说事情不妙，你们在长安城发现大羌王要杀泗水老王爷，你们就提前劫法场。遵令。这些云台大将一个个赤胆忠心，马上遵马援之令去挑选500名精干的士卒，这些人必须能随机应变、见景生情。12员云台大将加上飞天大王智军章就出了大帐，他们挑选500精兵去乔装改扮，咱们就不管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啊，咱们做两手准备。13员大将已然走了，咱们营中马上调动起来，严阵。”

以待等待消息，如果不成，就直取潼关，杀奔长安。好吧，吴汉跟朱佑智军章把这500兵分成12拨，打扮好了之后，离开潼关大营，绕道奔长安。咱们单说汉王千岁，在营中是度日如年呐。京中的3位元帅、4位先锋、众位云台大将也是着急，就等待矬子智军章往回送消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就这样在营中等了13天，就没见飞天大王智军章回到营中送信儿。刘秀真急了，看着饭是吃不下去，端起水来不想喝，嘴都起了泡了，觉也睡不着，是寝食俱废。刘秀看了看马援，马援沉得住气，再看邓禹、寇勋这2位副元帅也沉得住气，所以刘秀想说话，一看3位元帅这么沉得住气，刘秀也就只能不说了。就这样熬到了第14天的子时，刘秀正在着急呢，还有一天了，老王爷就活不了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中军大帐巨响鼓就响了，刘秀赶紧换好了官服，直奔中军大帐龙书案后落座了。三通巨响鼓响罢之后，3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在帅案后坐定了。4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率领众位云台大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推礼两旁。4先锋云台大将往两旁边一站，马援就跟汉王千岁说：“千岁呀，臣派出12员大将，还有项羽侯到长安卧底，到现在了。”已然14天了，也不见飞天大王智军章回到营中。以臣所料，长安城事已紧迫了。今日我马援升帐，想点起20000军马，请寇副元帅保着千岁您在这座大营等候佳音。本帅呢，跟邓副元帅带着4位先锋官立即出兵，马不停蹄杀过潼关，直奔长安去打救老王爷。刘秀点了点头：“马大帅，既然马大帅跟4位先锋同去，孤也要一同前往。元帅，你可千万不要阻拦孤驾呀。”马援看了看邓禹，邓禹点了点头，因为马援、邓禹知道逍遥王千岁的脾气。5年征战，灭王莽、复兴汉室，刘秀哪一次不是身先士卒，在两军疆场观敌料战呢？刘秀就没缺过一次阵呢。现在为了打救泗水王刘良，刘秀能不去吗？所以两个人点了点头，马援就说了：“好吧。”本帅点兵出发，千岁您可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急，咱们马上过潼关就会到长安的。就这样，寇勋副元帅带着贾父、臧公、刘植、刘龙看守潼关这座汉兵大营，元帅马援跟副元帅邓禹、4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保着汉王千岁全身披挂好了，点起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插车辆，然后响炮出兵，哒哒哒，3声炮响，汉兵汉将跟着元帅马援保着千岁刘秀杀出大营，直奔潼关。其实潼关呢，大羌王的兵将并不多，只有10000兵，主将姓华，叫华权，字荒玉。大羌王为什么把华权搁在这儿？因为这华权是大羌王一个妃子的弟弟，也就是说是大羌王的小舅子。大羌王还把一部分东西，也是从长安城掳来的财物，交给了华权，放心呢，自个儿的小舅子。把权力交给华权，让他带着10000兵镇守潼关。这华权呐，就怕汉兵讨。
一万大兵能打得过汉兵吗？谁不知道马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说诸位云台大将，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真要杀到潼关，我华权带着一万兵、几员大将，我打得过吗？所以他每天提心吊胆，派了几员战将，每波两个人带着兵轮流看守这座城池，在城头上往下观看，只要汉兵一到，马上禀报我。探马回来，禀报华权说汉兵在潼关城外扎下大营了，把华权吓坏了，马上写了一道紧急的公文，派人立刻去长安禀报大前往。来呀，在城头上虚插旗号。所以城头上旗号插的是不少，实际上兵就有一万。就这一万大兵，华权也看出来了，这一万兵将个个心虚，一点士气都没有。这些兵也不是闲着呀，他们也想方设法打探刘秀跟烈焰山各家反王兵将的情形。这消息传得也很快，往来客商、过往行人全都往这顺风就传来消息了。信都关外，小羌王派出四棍将四棍剿信都，结果20万大兵一败涂地，元帅梁兴死在汉将姚琦之手，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老道军师桓法清被生擒活捉了，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捉住小羌王、捉住渤汉王、捉住老道桓法清，把他们借往新都关，交给了逍遥王刘秀跟太后老千岁。现在太后老千岁已经收降了统鼎、高凤、公孙美，这些消息华权手下的兵将几乎全都知道了。这些兵将琢磨呀，既然烈焰山反王的势力都没有了，小羌王刘林都被生擒活捉了，那刘秀能在新都关踏踏实实待着吗？肯定带着汉兵汉将要来到潼关，得潼关到帝都长安，把大羌王刘廷捉住啊！我们可是羌王手下的兵将啊！倘若汉兵一到，元帅马援用兵如神，这大羌王打得过吗？我们守潼关就这一万兵，就是10万兵也打不过马援呐，所以这些兵将每天是提心吊胆。大家伙议论纷纷，我说哥们儿，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保着大羌王，倘若大羌王一败涂地，咱们这么多年干嘛的？咱们要死在阵前，这家可怎么办呢？爹妈谁管？媳妇孩子谁管呢？有的兵将抢了不少的财产，想着回家做买卖去，成天抱着小包袱，您说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说这一万大兵均无战心，事无斗志。华权心里明白，华权也是提心吊胆。华权一想，让我带着一万兵死守潼关，我不是马援的对手，汉兵十几万，我才一万，哎呀。华权看着自己抢来的财物，再看大羌王留着的财物，华权动了心了。得了，我得赶紧离开此地，我活命要紧呐！这样，华权就把自己的亲兵叫来，十几个亲兵帮着华权把所有的财物数了数，全都装到车辆之上，不知不觉的出了衙门，溜出了潼关的西门。兵我不要了，潼关我也不要了，我要这些东西我跑吧。华权跑了，马援指挥2万汉兵就冲到了潼关城下。马援兵取潼关奔长安，能不能搭救泗水王老王爷刘良，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羌王手下的战将华权带着亲兵，带着抢来的财物，就离开潼关跑了。他跑了，可是汉元帅马援并不知道。马援急了，点起了2万大兵，冲到了潼关城下来攻城。叨叨叨，炮声响了，鼓声响了，汉兵汉将打算硬攻潼关，没想到突然

间，就发现潼关城头上人影摇摇，有人就喊上了，喊的什么乱七八糟，底下也听不清楚。元帅马援知道潼关城中有了变化了，且慢。元帅一声令下，汉兵汉将不响炮不喊了，就听见城头之上的乱呐。时间不大，城头上竖起了一面白旗。马援跟刘秀不知道潼关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挂起白旗，这意思就是归降啊。书中暗表，大羌王的兵将在潼关待了几年了，这几年好事一点都没干，伤害百姓，早已然失了民心了，把潼关城里、潼关城外的老百姓的财物抢劫一空。所以汉兵一到，百姓就盼着汉兵马上攻给潼关。今天汉元帅马援带着20000汉兵要硬攻潼关，炮声一响，这大羌王的守将华权早已然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潼关城中大羌王的10000兵就传开了。嘿，你猜怎么着？主将都跑了。这一传这一句话，一会儿的功夫，10000兵全知道了。主将跑了，这当兵的还能打仗吗？10000大兵成了霸王的兵就漫散了。潼关城中的老百姓有胆大的，要着年轻力壮的一个个跑上城头，有人就插上一面白旗，冲着汉兵高声喊嚷。老百姓没经过训练，你也嚷我也嚷，所以嚷的声音很大，但是嚷的是什么，城下汉兵汉将听不见。城上都竖起白旗来了，元帅马援跟汉兵汉将知道潼关城里有人归降了。留守君臣正在纳闷呢，突然间潼关城门开了，唰啦啦吊桥也放下来了。马援明白了，千岁，你看这是老百姓把潼关城门开了，现潼关，你我君臣马上冲过潼关，直奔长安。现在臣就派人传令，请副元帅寇勋带兵进潼关，我们兵进长安。好吧，元帅，请你马上传令。马援立刻就抽出一支令箭来交给一名中军官，你立刻回营传令，命寇副元帅进兵潼关。遵令。这个中军接着令箭走了，马援又传下命令，20000汉军过潼关奔长安，不许骚扰百姓，有伤害百姓者立即斩杀。令下山摇动啊，马援大令往下一传，哒哒哒三声炮响，前边是马队啊，就冲进了关门，一边跑一边喊，潼关老百姓听阵，我们是汉王千岁手下的兵将，你们急速闪开，汉兵要冲奔长安城，我们绝不伤害百姓，请你们闪开闪开闪开。这马军在前边跑啊，马军开着道，元帅马援指挥后边的步军也跟着冲进了潼关的东门，穿过大街，过了鼓楼，一直出了潼关西门，顺大道纵马狂驰，哎呀，就杀奔长安了。这一路之上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渴了怎么办？渴了水葫芦里有水就喝两口，饿了饿了干粮袋里有干粮，就这样一口气跑到长安城东门外。什么时候？50已过了，就听见长安城里杀声喊声就响成一团了。那么到底长安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说回头再说。大羌王刘廷，大羌王刘廷虽然说得了潼关，占据了帝都长安，但是羌王依然是孤军作战了。这些兵将到了长安之后，见长安是皇城，他们就明抢暗夺，搜夺珠宝财物。老百姓怎么办呢？敢怒不敢言呐。大羌王还有众家反王的兵将，一次抢，两次掳，
依然失去民心了。所以大枪王刘廷他不敢在宫中住着，他就住在了刘秀的家，也就是逍遥王府。他每天都发出24匹连环探马，日夜不停地到烈焰山，往来长安烈焰山，跟小枪王刘林取得联系。没想到他也知道了，云南王10万番兵杀奔信都关，云南王王显反而归降了逍遥王刘秀。王显指挥兵将进兵烈焰山，被困木桶山。云台大将贾富、贾君文一声炸山口，把云南王王显救出来了。小枪王刘林派出4军将剿信都，结果一败涂地。梁林的儿子梁兴也死在汉兵汉将之手。紧跟着大枪王又得报了，兄弟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弘、老道军师桓法清被铜鼎高凤公孙美捉住，送到了信都关。刘廷跟着又听说了，原来这

王府，可是他一个也没捉到。最后他找到了泗水王刘良的府，就见到泗水王刘良了。大强王刘廷可知道泗水王刘良跟逍遥王刘秀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强王心说，我即便把这老头子刘良杀了有什么好处吧，我把他留着，把他困在王府，派人看着他，也许会有点用处啊。所以大强王没杀刘良，派几个心腹的战将带着兵，就把泗水王刘良的府围了，暗中监视。现在刘廷一想，我已然没有退身之步了，干脆我就拿泗水王刘良这老头子作为人质，我逼迫逍遥王刘秀把天下让出来。刘廷拿定了主意，又问了问军情，这时候探马回报了，太后老千岁暂住信都关，逍遥王刘秀带领三位元帅四位先锋十几万汉兵已然杀奔潼关了。大强王刘廷马上传下命令，让人骑着快马到潼关，告诉小舅子华权，你带着10000大兵镇守潼关，千万千万别开关，就死守。然后他在逍遥王府就升做了迎安殿，所有的战将都在迎安殿左右伺候着。大强王刘廷问了一声，今天谁是知日中军？知日中军官闵光往前走了一步，千岁，今天是末将之日。好，你马上让左天虎左天龙带着兵把泗水王刘良给我接到逍遥王府商议国事。遵令。闵光立刻往下传了大枪王的口旨。大枪王刘廷有四个心腹的战将，左天龙左天虎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武艺也很高。闵光把命令传下去之后，左天龙左天虎来到迎安殿参见千岁。天龙天虎，你们马上带着200兵到泗水王刘良的府中把老王爷给我请来。遵令。这左天龙左天虎知道说请，那意思就是给绑来。两个人立刻点起了200亲兵，到了泗水王府，不由分说冲进府中，就把老王爷架出来了，愣把老王爷嘛马上一扔，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带着200兵就把老王爷愣给挤的逍遥王府了。到了王府外，把老王爷有点马上弄下来，两个人架着老王爷就上了迎安殿了。大强王刘廷一看泗水王刘良来了，站起身形，满面带笑，给泗水王刘良深施一礼，哎呀，老千岁至此，不孝侄儿刘廷未曾远迎，当面请罪。那么大强王刘廷为什么在刘良面前自称侄儿呢？因为大强王刘廷的父亲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也是大汉宗亲，是汉高祖八世玄孙，大汉河中府的老王爷刘庆，他跟泗水王刘良的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高祖八世玄孙，所以刘廷呢才自称侄儿。泗水王刘良已然须发洁白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为了汉朝的国家大事操劳，为培养东宫太子刘秀操尽了心，好不容易盼到王莽灭了，汉室天下恢复了。虽然说刘秀脱袍让位了，老爷子心里不高兴，可是天下终于又回到了刘氏手中。泗水王刘良住在泗水王府，看到天下多灾多难，老王爷再着急也没有办法了。刘秀巡视河北走的时候见老王爷一面，老王爷担心，没想到后来刘良听说了刘秀巡视河北被困信都关，天下又乱到这个地步，刘良每天是忧虑国事，所以眼看着老朝中的八大奸臣勾结羌王弟兄把长安献出去了，众位营台大将保着老太后，保着殷王妃郭王妃还有二位殿下魏襄郡主走了，

把这位老王爷给忘了。所以泗水王刘良身居简出，心中苦闷，得不着刘秀的一点消息。这天突然间闯进人来，说大枪王有请。不容分说，硬把老王爷拉到府门外，扔到马上，就抬到了逍遥王府。大枪王刘廷躬身施礼，老王爷刘良一看大枪王，气的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隐然在胸前飘摆，抖衣而颤。泗水王把脸往下一沉，看着大枪王，你是刘庆的长子刘廷吗？不错，侄儿正是刘廷，叔父大人请坐。有人搬过座位，泗水王刘良坐下了，大枪王也回到龙书案后落座了。刘良用手一指，刘廷，你把老夫嫁到此处有何话讲？哎呀，老王千岁，请您息怒，听我刘廷一言。泗水王刘良心说，你能有好话吗？刘良把双眼一闭，手捻银髯，我一语不发，我不理你。大枪王就跟刘良说，叔父，我刘廷是河中府老王的长子，既是汉室宗亲，又是汉臣之后。我的老叔父啊，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我弟兄才自立为王的。我为大枪王，占据河中府，我兄弟小枪王，我已然派人去请逍遥王了，请他回归帝都。老王爷呀，您心中也是有数的，总算我刘廷有功于汉室，请老王爷您给逍遥王刘秀写封书信，您把我大枪王的功劳写上，让刘秀啊掌一半天下，让我刘廷掌一半天下。老王爷，到那时候天下是我们哥俩的，您不就是太上皇了吗？来人呐，备下纸笔墨砚，请老千岁给逍遥王写一封书信。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泗水王刘良，那意思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手下人马上搬个一个桌子来，放在泗水王刘良面前，桌子上就摆好了纸笔墨砚。泗水王刘良气坏的是勃然大怒，啪一拍这桌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隐然飘摆，用手一指大枪王刘廷啊，刘廷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你给我住口！逍遥王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脱袍让位，他是国家的功臣，他是朝中的栋梁啊！你刘廷敢跟逍遥王千岁比吗？你既是老王刘庆的儿子，也是汉臣之后，又是汉室宗亲。没想到你不但不忠于国家，反而作乱河中府，又抢占帝都长安。刘廷啊，你的父亲刘庆是汉室忠臣，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室的逆臣，行出这种不孝之事。你看看，就因为你们弟兄贪心呐，迫使连年征战。你刘廷对老百姓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你反而会合天下反王，逼迫逍遥王刘秀。你没有同宗弟兄之意呀，像你这样全无忠孝仁义之徒，你还配掌我大汉朝半壁江山吗？刘廷啊刘廷，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你马上把贤王刘秀请回长安，认罪伏法，如其不然，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哈哈哈哈哈哈！大枪王刘廷微微一阵冷笑，泗水王刘良骂的真叫痛快，骂的是痛快淋漓。刘廷强压怒火，我说泗水老王爷呀，你这可是自找烦恼。

恼啊！我念在同是汉刘之后，姑暂且不杀你，待姑登上大宝之后，还封你个王侯之位。这样吧，今天先发封你一个一字并肩王，来呀，把一字并肩王留在姑的府中，好生给我伺候着。气得泗水王刘良是破口大骂，左天龙左天虎两个人过了一架，就把刘良架下银安殿，把刘良架到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往里一推，然后把门啪一关，上上锁反锁上了。老王爷刘良算是被囚禁了。大枪王刘廷在盛怒之下拿起笔来，就给刘秀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送到潼关，只要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到，马上到汉营去下书。信中他告诉刘秀，半个月之内你刘秀给我纳上降书，我跟你平分天下，我不杀刘良。如果你不降，那么我定就把这饭给你搁这儿了，然后出去把门关上，仍然反锁。老王也没有办法，靠在墙角这儿，越生气越难过，越看这饭越吃不下去。老王爷迷迷糊糊靠在墙角上，昏昏沉沉，就这样熬到了夜里二更天。泗水王刘良隐隐约约就听见王府之内的更鼓之声。老王爷想起刘秀来了，叫了一声，枪王刘廷暗中派人在黑夜之间来杀我呀。老王爷刘良都傻了，就听这人轻轻地说，王爷，请您不要担惊害怕，您千万不要声张，我可是逍遥王千岁的人呐。啊，刘良愣了，因为屋中的光线太暗，看不清楚。老王爷只能问，你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老王爷您别害怕，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您就会放心了。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泗水王刘良被大枪王刘廷给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且给他粗茶淡饭。老王爷昏昏沉沉熬到了二更天，这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间由打窗户外头跃进来，就落在老王爷面前。老王爷吓坏了，你是谁呀？老王爷您别着急，我是逍遥王千岁的人，我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了吧，我姓焦，叫焦雄。哎呀，刘良虽然没见过焦雄，可是刘良听说了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刚到了洛阳就遇见焦雄行刺。没想到焦雄是个好人呐，八大奸臣发出的滚蛋公事逼死了洛阳县清官梅秉忠。焦雄是由逍遥王千岁亲自议事的，老王爷在长安城早就听说这件事儿了。今天焦雄来了，你难道你就是洛阳八班总头义士焦雄，是我儿刘秀义士的焦雄吗？老王爷，我正是焦雄啊。那么义士焦雄怎么来到此处？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贾云到汉王府前去行刺，焦雄呢到汉王府提前给刘秀送了信儿，暗中救了驾了。千岁，我焦雄到长安给汉兵卧底，将来做个内应。没想到矬子智军章回到信王，派了两员战将带着兵把老王爷给架出王府，架到逍遥王府了。焦雄一身轻功好，他暗中坠下来了，才知道老王爷被关到一间黑屋子里头，夜里仗着自己一身轻功，焦雄就夜入逍遥王府，枪王的兵将没有发现他，焦雄就上了房了，把后窗户打开，跃入屋中。

来到老王爷面前，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泗水王刘良一听，亦是蛟雄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乔义士，我问你，你可知道逍遥王现在何处啊？蛟雄就把国家大事一一的讲给了老王爷刘良，老王爷明白了，才知道信多官这些情形。蛟雄就跟刘良说，老王爷，我可不便在此久留，您先吃点东西，保住身体要紧。您放心，有我蛟雄在，您宽心住着，保您平安无事。啊，刘良用手一指地上摆着的饭菜，叫一食，你看这样的饭食，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呐。蛟雄拿眼睛看了看，好吧，老王爷，请您稍后片刻。说完了话，纵身一跃，噌就上了窗台，不见了。刘良心说，这人轻功绝顶了。老王爷，你可注意身体，千万别着急，明天我再来看您，送上饭菜。提着小篮儿，纵身一跃，从后窗户，这蛟雄又走了。大强王刘廷是想折磨泗水王刘良，没想到有义士蛟雄暗中相助，老王爷虽然着急，但是吃上喝上还算没受什么罪，老王爷身体就能保持下来了。大强王的厨房里头少了点饭菜，这厨子们是你猜我，我猜你，想着呀，指不定是哪位嘴馋呢，谁能想到是蛟雄蛟义士暗中给泗水王刘良送去了。这天夜里，大强王刘廷一个人闷坐在书房当中，因为他白天已然得报了，知道汉兵已然到了潼关城下，既然到了潼关城下，很快就会杀到长安呐。化权这一万兵守得住潼关吗？刘廷着急，坐在书房之内呆呆发愣，他想起刘秀，他有运气。就在这时候，有一名亲兵进来了，双手往上一呈，千岁，现有潼关的兵将送来刘秀的一封书信，拿来我看。大枪王从亲兵手中接过书信，打开之后一看，大枪王是咬牙切齿，刘秀啊刘秀，你真哪是请示太后老千岁啊，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呀。好啊好啊，好你个奸王刘秀，我来问你，这下书之人，哎呀千岁啊，您糊涂了，这是潼关兵将把信送来的。好吧好吧，你退下去吧。刘廷一想，潼关这一万大兵跟汉帅马援要是打起仗来，肯定会打败仗，只是盼着化权不开关门。可是我在长安城怎么能威迫刘秀呢？只有一张王牌，就是泗水王刘良了。长安城内有粮有饷，即便是汉兵攻破潼关，也不容易攻到长安呢。等你刘秀杀到长安，我就把刘良杀了，我看你刘秀归降不归降。其实啊，大枪王刘廷坐在这儿也自个儿跟自个儿斗气儿，他知道无路可走了。泗水王刘良不是闭目养神，就是破口大骂，审刘良也审不出什么来，刘良也不给刘秀写信。刘廷坐着运气，哎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说话了，王爷，您睡觉了吗？啊，我还没有睡觉，你们进来吧。刘廷听出来了，四员心腹的战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四个人一听刘廷让他们进去，迈大步腾腾腾就进来了，拜见王家千岁。我说你们哥四个怎么来了？老大左天龙就说话了，千岁啊，你我君臣感情很厚，我们是为了千岁来进忠言的，

千岁，您可别怪我们深夜打扰。哎呀，咱们君臣这么多年了，不分彼此，有话你们就讲在当面。千岁，我们弟兄可听说了烈焰山中的兵将惨败，千岁，您听我们直言，千岁，您想保长安可不容易呀、啊。华权一个人带着1万大兵，怎么能挡住汉兵汉将？千岁，您如果听我们弟兄良言相劝，您干脆就把这刘良杀了，留他干什么呀？然后把宫中的宝物带走，咱们远离长安，远离中原，到马上贴出告示，明日午时3刻在云阳市口外设立法场，本王要亲自监斩，看刘良人头落地。遵令。左天龙出来之后，立刻往下传话，师爷就来了。师爷马上写告示，写出来之后让人抄写，就派兵将在长安城四处粘贴。这告示一贴出去，长安城可就嚷嚷动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哥四个就带着手下亲兵，帮着大枪王把所有的财物往车上装。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宝贝太多了。大枪王君臣就装了足足几10辆车的宝贝。左天彪、左天豹带着人就把这些车停在西门泗水王刘良府中的后花园，就等着刘良一死了，保着大枪王立刻从西门逃走。大街上这告示一张挨着一张啊。第二天午时3刻，云阳市口要杀泗水王刘良了。夜里头，长安城老百姓就传开了。好家伙，老百姓一知道就热闹了。义士焦雄也看到告示了，焦雄这大吃一惊，怎么办呢？本想去汉营给逍遥王千岁送个信儿，可是每天还得给老王爷送财送饭呢，怎么办？我得暗中保护老王爷呀。哎呀，焦雄着急。一个人本事再大，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自己没有分身术啊，孤掌难鸣啊。焦兄一想啊，得了，我也不能去告诉老王爷，老王爷这么大岁数，听说明天就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了，老爷子心一窄，再寻了短见，哎呦，得了。焦雄心里下了决心了，别无良策，我只有劫法场了，玩命吧，拼出我这条命去，我也得想办法保住泗水王老王爷这条性命。焦雄当天晚上给老王爷送了饭菜，他可没告诉刘良啊。他就跟刘良说：“老爷子，您放心，我可听说汉兵汉将快到了。”然后就离开了王府。焦雄不敢怠慢，来到云阳市口，看了看周围的地势，他选择好了地点，丹田一提起，噌，往上纵身一跃，就上了一家买卖铺户的楼房。这个楼房啊，是长安城内数一数二的一家大绸缎庄，5间门脸，楼上楼下，正好在这十字街口这西南角上。掌柜的呢，孟太孟掌柜开口呢。焦雄就把这口钢刀啪往孟太的肩膀头上一放，听着，我听着，跟你商量点事儿。明天楼下设法场，大枪王午时3刻要把老王爷泗水王刘良杀了，我要借你这个地方劫法场。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说出去坏了我的大事，你全家一个也甭想活。事成之后，逍遥王千岁收复了长安，我会替你请功的。孟太一听，知道这人来历不浅，这么好的轻功，孟太多机灵啊！义士，您先把刀放下，这点事儿太好办了，您就在我这歇着。这是我的库房，火器跟全家老少都不进来，就我一个人有钥匙，我给您留下，我给您准备好饭菜。准备好酒，壮壮义。

是您的胆量，亦是您放心。我孟才也是大汉朝的子民呢，早就盼着逍遥王千岁回复帝都呢。焦雄一听，在察言观色看得出来，这个掌柜的孟太不会坏事。好吧，不要啰嗦，你快去。义士，我马上就去，您把刀都放下来呀。焦雄就把刀撤下来了。焦雄在孟太这间帐房里等着，孟太出去了，把门反锁上了。孟太可不敢告诉家中的人，马上弄了饭菜，烧了两壶好酒，就给焦雄送来了，然后就出去了。焦雄吃饱了喝足了，在楼上从窗户这往下瞧，他观看这法场，把地形就看好了。就这样，焦雄等到天光大亮，天刚一亮，大前王的兵丁就在马路北边搭起监斩棚来了。焦雄一看，四边的路口有兵丁站岗，而且禁止行人弓上弦刀出鞘，老百姓这叫多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四面八方往这儿赶，是越聚越多。等到了午时了，焦雄往四外一看，拿眼睛一估计，大千王的兵少说得有五千多呀，里三层外三层，各持刀枪保护法场的战将偏将足有十几员，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左天龙跟左天虎在监斩棚内一坐，是通身的戎装。焦雄就琢磨，大枪王派这么多兵这么多将，我焦雄可是一个人呐，这法场我怎么劫呢？可把焦雄急坏了，他就往四下观瞧，他想办法瞧着瞧着，嗯，焦雄眼前突然一亮，他看见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好像是江湖的艺人，可往脸上看，黑脸膛，一脸的白圈癣，这不是汉将冯异吗？焦雄跟汉将冯异是最熟的，想当初在滹沱河焦雄救过冯异，他认不错呀。哎呀，他拿眼睛再往四外一扫，焦雄久走江湖，他可看出来了，这当中买卖客商打把式卖艺的起码得有几百人是汉营的兵，而且看出来了，起码得有十几员是云台大将。焦雄心里踏实了，哎，这回我居高临下有场好戏看了。那么这十几员云台大将跟飞天大王智军章是怎么进的长安呢？咱们说回头再说。众汉将离开了潼关大营，分成十几波，绕道走五关，连着夜的赶，一波一波的就到了长安了。进城之后就分头住下了，分头住下，分头行动，就打探长安城内的动静。打听好了，好准备让矬子回到潼关大营，给千岁刘秀、给元帅马援送信。这些汉兵汉将一打听，才知道大枪王刘廷没住在王宫，住在逍遥王府。后来也知道了，泗水王刘良就被压在逍遥王府的后院。朱佑一算呢，这时间太紧了，他就把矬子智军章叫来了。智哥哥，你赶紧去夜入王府，给老王爷送个信儿。好，瞧我的吧。飞天大王智军章施展轻功进了王府，他刚进王府就看见四员战将走进书房。嘿，这四员战将雄赳赳气昂昂走进书房，我得听听什么动静。智军章就在房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两只脚勾住房，这房拢，脑袋往前那么一探，他就听见了屋中四员战将正跟大枪王刘廷说话呢。智军章一听气坏了，左天龙哥四个给大枪王出主意，要杀泗水王，杀了泗水王刘良之后，带着长安城宫中的宝物逃走。矬子听明白了，急忙下来回归殿房，给朱佑送了信儿，然后他暗中跟着左天彪、左天豹，看他们把这些

0: 财富放在什么地方。他呀就没给泗水王刘良送信儿，心说要是送了信儿，反而让老王爷着急呀，明天呢就跟着众位云台大将劫法场救老王爷吧。咱们再说朱佑听到智军帐得这个消息，赶紧就把吴汉跟冯毅找来了。朱佑把情况一说，现在智义是给我出主意，只能明天53刻劫法场了。吴汉跟冯毅一听，对，也就得这么办了。三个人商量好了主意，明天劫法场救老王爷刘良。朱佑、吴汉、冯毅就分头找人，让大家做准备。第二天早上，众位云台大将跟500汉兵全都收拾好了，一波一波的就奔着云阳市口。老百姓有挺早就来的，云台将跟这些汉兵就夹杂在老百姓当中。这一下长安城里可热闹了，一队队官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来回奔驰，这官兵们高声喊嚷：长安城老百姓听着，50禁止行人往来，道远的你们赶紧回家，办事的快办，51过有人上街立刻就杀呀，是杀头之罪。呵，这些官兵跑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就高声喊嚷，把这命令传下来了。53刻眼看要到了，到底老王爷刘良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大枪王手下的兵在长安城来回的跑，传着口令让老百姓赶紧回家，如果51到再看见行人在大街上行走，那就是砍头杀罪了。这长安城的老百姓经得多见得广，因为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有着胆大的爱看热闹的，这些胆大的全都奔法场走。可老百姓当中也有着胆小的，不愿意看杀人的，就全都往家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大街上就跟穿梭一样。有聊天的，今天聊天全聊的是杀泗水王刘良的事。到了50了，12员云台大将带着500兵全都挤到人群前边，身上藏着兵器，就准备一声令下动手了。义士焦雄在楼上往下一看，看见云台将跟汉兵了，一时焦雄心中可就踏实多了。不然的话，一个人再有多大的能耐，也没法搭救泗水王啊。51到，从正北就来了官兵了，前边是20队对子马开道，紧跟着就是500名御林军排成两行，在御林军的后边就是12名刽子手，手捧着杀人的钢刀，后边是肃静回避牌，金瓜乐府朝天凳，刚格宁静，执掌权衡。再后边就是8员战将，这8员战将骑的是一样的马，全都是银盔银甲素征袍，身上带着宝剑。在这8员大将的后边就是大枪王刘廷了。大枪王头戴5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身旁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银狮兽。这匹马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象挂威武翎，双蹄胸，掌旗官又高又大，举着银顶黄罗伞，8个护旗的兵扯着晃绳。在伞下就是大枪王刘廷，在这伞后边是一面龙旗，上边绣着5团龙，旗子上3个大字大枪王。在枪王大旗后边又是8员大将，也都是银盔银甲一色的战马，最后是500官兵各持刀枪。这对子马一到啊，官兵们手拿皮鞭就开始嚷上了：闪开闪开，大枪王千岁驾到了，要惊了驾，留神你们的脑袋。啪，拿鞭子就抽吧。 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道来了。大枪王带着众战将就走进了法场，到监斩棚前甩凳离鞍下了马。这兵立刻就把马接过去了，把这些马就拉到监斩棚的后边。为什么呀？大枪王早就准备好了，杀完刘良就跑啊。十六员战将左右一分就保驾了。大天王坐在监斩棚内，时间不大，官兵压着行车就来了。老百姓挤呀看热闹了，就瞧着官兵把泗水王刘良由打行车上拉下来。老王爷刘良往监斩棚一看，大天王刘廷是端然正坐。刘良虽然老了，他头脑是相当清醒，看着刘廷是破口大骂。外边云台将跟汉兵全急了，等着午时三刻追魂炮响就要动手了，不忍心看着老王爷受罪呀。焦雄在楼上也注视着法场，老百姓乱乱呼呼，说什么的都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法场南边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人在马上高声喊嚷：哎，别说没斩，爷爷我来了，带无耻的枪王倒下留人。呵，这两嗓子就引得官兵老百姓云台将汉兵还有楼上的焦雄全都往南方瞧。就在南边大街上，飞也相似跑了两匹马，跑得这快呀。前边是一匹青鬃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端坐一员小将，看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是个五短的身材，黑紫黑紫黑中透亮的这么一张脸，头上戴着冰铁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手中是一对短把鸳鸯槊。这员小将一边跑一边嚷：
1: 哎，小子们瞧见没有，你家爷爷姚刚姚二愣到了。
0: 就在青鬃马的后边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这马毛就跟白缎子似的闪闪发光，这叫漂亮。马上这员小将也特别漂亮，白脸膛真好看，八尺高，胯下马长出一口大刀，亮银盔甲，素征袍，看岁数也就在二十上下。这员小将也是一边跑一边嚷：对，枪王兵将闪开，云台小将马听来也。大枪王手下的兵将还有老百姓一听，怎么着？别斩别斩，爷爷来了。谁爷爷？再一看这两个人，这老百姓还有汉兵汉将以至枪王的兵将全都明白了，这两个人要劫法场啊。那么这两员小将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员小将骑着白马长得好看的是丑汉马武马子张的儿子，叫马青。因为马青从小就跟母亲长大的，所以他的脾气人品跟长相全随他的母亲，跟马武可长得不一样。马武是有名的丑汉马武，马武这儿子马青是又白又俊又漂亮。马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文武双全，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惯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潼关散将之后，马武把兄弟王伦接到自己的家中，马青呢又跟王伦王刚长学了大钢枪，所以这枪法也很好。王伦不愿意久住马武的家，他跟马武说了瞎话，说我去贩马做买卖，马武给他银子，王伦就走了。没想到王伦走了之后不见回来，马武着急，派家人去找王伦，找不着，马武不放心，就亲自出门去找兄弟王伦。没想到王伦没找回来，马武也一去不返。马武的夫人在家中着急呀，马青长大了也懂这事儿了，就跟母亲商量：娘， 我要到外边寻找我的父亲跟王伦王叔父。马武的夫人知道儿子马青为人会处事，而且武艺高强，这就叫知。走到镇店里一看，东西大街逛热闹的，做买的做卖的人还真不少。走着走着，马青就看见在路南有一座大茶棚。马青高兴了，因为走得又渴又饿，想着呀，坐下凉快凉快，喝上几壶好茶，好解解渴。这样马青拉着马呢，就走到了茶棚的外坐。这茶挺香啊，又闻了闻酒的味道也不错。马青喝完了茶之后，就坐在这儿自斟自饮喝起来了。因为这条大街是个集市，来来往往的行人太多了。马青呢，一边喝着，他一边看着，他瞧热闹。就在这时候，马青突然间一抬头，看见茶棚对面路北有一家大府门，这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年轻的人来。嘿，马青一看可真新鲜呐，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个年轻人长得五短身材，七尺开外，生就的一张黑子黑子的脸。可是这张黑子黑子的脸，脸上放光，黑中透亮。哎呦，这一双笑眼儿啊，怎那么好玩啊？就这一眼，马青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为什么马青奇怪呢？这个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挂锁链，这锁链上边有个圆圈，圈上呢拴着一条大杠子。嘿，马青心说，这是一座府门，是住户人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人？他犯法了，为什么横着条大杠子呀？他一琢磨，唰，这年轻人到了，就跟一阵旋风似的。马青觉得奇怪，又觉得好笑。他瞧着他这大杠子还没乐出来呢，这个年轻人已然站到马青面前了。马青仔细一看呢，这个年轻人比自己小，还没长大成人呢，也顶多在十五六岁。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冲着马青咧嘴乐了。
1: 嘿，小子喝上了。
0: 马青心说，这个人混呢，他不懂礼貌，怎么这么说话呀？张嘴跟我叫小子。马青一听这人不讲礼貌，他愣了，话还没回出来呢，这个人又说话了。
1: 哎，小子一个人喝，怎么不让你爷爷跟你一块儿喝？
0: 这句话可把马青气坏了，马青直哆嗦呀，脸全都白了。马青从来没听人这么野调无腔的。马青站起来了，用手一指，我问你，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什么叫小子？什么叫不让你？什么叫你是我爷爷？
1: 就是不讲理，爷爷不但不讲理，爷爷我还得教训教训你呀。
0: 马青哪能听这一套啊，年轻人功夫太好了，唰一扭身，马青愣把手撒了，他没攥稳，这个小伙子就把这大杠子往怀中一立，打大杠子就奔着马青的头上打来了。马青一低头躲过去了。马青心说，可了不得，这人身上的功夫太高了，再往马青之上，要不是这条大杠子碍事啊，我还真打不过他。马青想到这地方，心说我得上他背后去，他没法转身。马青一下蹭就转到这小伙子背后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一推，啪，扑通，就把这小伙子推趴下了。马青右手一点，你起来，我不打你。这小子站起来了，冲着马青一瞪眼，
1: 哎，小子你等着我回家抄家伙揍你。
0: 说完了之后，两只手拖着大木杠子转身形，三步两步腾腾腾到了街北大门前，上台阶就走进大门了。马青呢就认为没事儿了，这人走了吧，我喝我的茶喝我的酒。马青回到茶棚内坐下喝酒，这伙计就过来了。我说，客爷您赶紧走吧， 这个小孩回家拿家伙去了，他要是把大杠子摘了，您可。

0: 不过他，您快走吧。
1: 嗯，
0: 马青点了点头，不要紧。
1: 什么？
0: 客爷，不要紧，您可别大爷，您听我良言相劝，您快走吧，他要把大缸子撤了，您就没命了。这伙计还没说完呢，就听对面大门里可就嚷上了。
2: 好小子，你再看看爷爷我手中这家伙呗。
0: 马庆顺声音一看，这个年轻人已然走下台阶了。再看他手中的家伙是一对短把鸳鸯树，他身上的木杠子已然去掉了，这锁链也摘了。蹭蹭几步啊，这个年轻人迈开大腿就来到茶棚头了，把双手往空中一举，冲着马青一笑，跟着一瞪眼，
2: 这小子你过来。
0: 马青没准备啊，他以为这人回去就没事了，伙计劝他他没走，这时候就出来了。马青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万也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马青再上马上抄家伙已然来不及了，只好站起来又打茶棚里走出来，准备赤手空拳跟这小子动手。这个小子举着双锁对着马青，
2: 小子我可揍你了。
0: 这锁刚要往下打，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说话了，
2: 二愣休得无礼。马官先生来了。
0: 他说着这句话，手中举着的双锁可就不敢往下打了。马青听明白了，这个妇道人家说了二愣休得无礼，这个小子就说，哟，我妈管闲事来了，那肯定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来了。马青往路北一看，在这府门外的台阶上站着一位中年妇人，看这位中年妇人的穿戴跟气度就不是平常之辈。在这个妇人左边站着一个老家人，看岁数估计是这府中的老总管。这个中年妇人的右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家人。老家人说话了，
3: 少爷快回来吧。
0: 这个叫二愣的少爷就冲马青一乐，没说话，转身行就回到自家门前了，就跟这个妇人说，
2: 哎妈别生气，哎我跟这小子闹着玩呢。
0: 马青心说，有这么闹着玩的吗？马青一看这个妇人把脸往下一沉，二愣啊，你不应该出来招惹是非，你还不退下去吗？这二愣还真听话呀，低着头抱着双棒往旁边一站。马青正看着呢，就瞧着这位妇人走下台阶来到自己面前万福十里。这位英雄，恕老身我养子不教，招惹英雄生气，老身一定管教于他，看在老身的份上，就饶了我儿这次吧。马青多懂事啊，一看人家这么大的岁数给自己万福赔礼，赶紧拱手打礼相还，哎呀夫人万万不可给我这晚生后辈赔礼，这件事也怪我。马青心说，怪我什么呀？下边马青可就说不出话来了，二愣说话了，
2: 哎妈呀，赔个礼不就完了？我说了，我跟他闹着玩的，赔个礼就不错了。哎，没工夫老跟他在这碎粉。
0: 马青就赶紧说话了：“老伯母，这件事也怪我。论年岁，我比他大，我应该让着他才是，不应该跟他较气儿。”这位妇人听马青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请问少年英雄，你家住哪里呀？”啊，伯母要问。晚生家住胡杨城外马家铺。哦，马家铺。再请问少年英雄，你贵姓高明？在下姓马名青。这个妇人听说他叫马青，上下仔细打量看了半天。英雄，你既然住在胡杨城外，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啊，请问老伯母，此人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少年英雄，我跟你打听这个人家住，我是你的姚伯母啊。

0: 弟是傅家庄，这就是你大爷姚琦的次子，你兄弟二愣啊。马青一听啊，感情到了姚伯父的家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伯母在上，请受侄儿马青一拜。傅立荣赶紧用手相搀，贤侄请起。马青站起来了，傅立荣就跟儿子二愣说：“儿啊，快给你哥哥磕头。”这二愣还真听话，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1: 哎，得了小子，谁让你爸爸认识咱们家的老头呢？哥哥在上，小弟磕头。
0: 马青赶紧把姚二愣搀起来了，傅立荣就跟马青说：“贤侄啊，这是你二弟，叫姚刚，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快随老身进屋说话吧。”马青、姚刚、姚二愣还有老家人随着夫人进宅了，年轻的家人就到茶房外头解下马青的马，把马拉到自己的大门。这茶房的伙计一看呢，这回行了，茶钱饭钱一会儿就跟姚家算了，兴许老夫人一高兴啊，认了个侄子还得多赏我点呢。

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0: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会永远惦记你。
1: 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错

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哦，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学校协同育人，近日我县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

0: 开播第三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宇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五六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2: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0: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3: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0: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4: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2: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
1: 文章说，海南三亚红塘湾，蓝天碧海白沙滩，景美如画。就在一年多前，这片海还有一道巨大伤疤，开发项目未提先建，留下19个比篮球场还大的钢圆桶。从违规填海造地到心存侥幸规避整改，再到彻底拆除修复生态，将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任情况纳入一把手监督清单，红塘湾的新生见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抚今追昔，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史。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提出了6种开除党的情形。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发布，彰显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和人民表示满意，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在吉林西部的科尔沁草原，有一位蒙古族老人，22年如一日，默默坚守自费创办的乡村宝吧，为当地群众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提供贴心服务。这位老人就是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树森。
2: 2004年，张树森正式退休，本可安享晚年，但他发现乡亲们闲暇时除了喝酒打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更是匮乏。
0: 老党员张树森：
6: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 教育群众，

0: 定主意后，张树森和老伴商议，腾出家中180平方米临街店面，自掏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办起全乡第一个免费农家书屋。起初，乡亲们并不认可，他便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读书学习。
1: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2: 刚开始当我知道的时候吧，也不太理解。后来完了，那个经过我呀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这个学习看书长知识。
0: 书屋渐渐改变乡村风气，闲散村民变少，读书求知的群众越来越多。2009年，书屋整合升级，更名报吧。张树森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万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增设红色传承、法律服务、农技科普等10大功能区，组建乡贤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读书指导和技术帮扶。依托书屋农技知识，当年38户村民实现种养增收。消息迅速传开，周边村屯的村民纷纷赶来借阅。
1: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2: 我得说受到了很大的益处。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来吧，在村上曾经那个承包了一片碱地，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咋治理，经过我这看书和张老师到我田间地头修那台田，因为凡是地里的碱不落，它都是高处，完了这样就把它周围围上。经过他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得当时得提高了不少产量。
1: 老党员张树森，
3: 我是一名党了有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所以说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群众需要啥书我就给买啥书。
0: 2018年，报吧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与红色育人服务功能再度升级。张树森定期组织开展牧区儿童读书营、红色分享会、乡土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以书香凝聚民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巴拉温都学校学生宋丁明，
4: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需要用书的时候来这里找一找。
1: 张树森儿子张东涛，
5: 自从爸爸书开办到现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每年升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始终名列在农村的前茅，这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书屋的价值。我还继续以后继续支持老爹这个行为。
0: 22载深耕坚守这座草原深处的乡村报吧，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培育200余名种养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青少年实践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书香之家、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党员以平凡坚守践行党员使命，用缕缕书香润泽草原乡村，用一生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文明新风在科尔沁草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学校协同育人，近日我县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3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为人变种，自有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0: 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
1: 的人民英雄赵树满就是这样一位真正淡泊名利的独胆英雄。1928年，赵树满出生在通渝县边昭乡一个贫苦的农家，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苦难是他童年的底色。直到开通县解放，他才穿上军装，加入东北民主联军。从此，这个苦孩子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解放紧紧相连，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江南水乡，先后参加了解放四平、张武和辽沈战役。他立下大功四次、小功一次、荣膺特等功臣与独胆英雄称号，
2: 更荣获了东北野战军的最高荣誉——毛泽东奖章。
1: 这枚沉甸甸的奖章背后，是无数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世人瞩目的四平攻坚战，是一场关乎东北解放的战略决战。面对敌人由鹿寨、铁丝网和钢筋水泥构成的现代化立体防御工事，爆破成了唯一能够破局的方法。报仇立功和要求入党的时候到了。伴随着这句誓言，赵树满毅然主动请缨。敌人的火舌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火墙，赵树满的大腿、后腰、脖子三处负伤，鲜血迅速染红了他的军衣，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忍着剧痛趴在暗处仔细地观察敌情，最终咬紧牙关艰难地爬进碉堡。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开了花，带着满身伤痕，他又毅然决然地投入巷战。战后他不仅荣立二等功，还光荣地入了党，并受到了司令员亲切的接见。战火淬炼出真金，赵树满迅速成长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在大姑家子战斗中，他带领爆破组趁夜悄悄地摸到前沿，一举炸毁敌军地堡。当战友牺牲，正面开阔的无法强攻时，他灵机一动，拉着战友王振山从侧面迅速地插进敌营房，几声枪响便吓得敌人乖乖缴械投降。在攻打张武的战斗中，为了拔掉压制我军的重机枪地堡，赵树满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前，第一次爆破筒没响，他急红了眼，夺过战友的爆破筒，再次勇猛冲锋。轰隆一声，敌人的防线被彻底撕开，胜利的红旗在硝烟中猎猎地迎风飘扬。到了锦州战役，他将上级谁能缴获大炮谁立功的动员深深地牢记在心。他扛着三四十斤重的炸药，奋力地跑在最前面，用手榴弹炸飞守敌，顺利缴获一门美式重战防炮，随后又连续迅速地炸开五个院子，迂回巧妙地消灭地下室里的隐蔽部。而他人生中最传奇的一笔，写在了辽沈战役的六间房战斗中。那天清晨，刚端起饭碗的赵树满和战友们接到截击逃敌的命令，他们毫不犹豫地扔下饭碗，便扑向战场。追击途中，他们势如破竹地连端两个大院，缴获钢炮和机枪。然而在冲向第三个院子时，副班长不幸中弹倒下，悲痛与怒火瞬间点燃了赵树满。他端着冲锋枪独自迅猛地冲进屋内，伴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缴枪不杀，让屋内的敌人惊呆后乖乖缴械。此时大部队尚未赶到，得知西南大院还驻扎着敌军一个团，赵树满竟只身贴着墙根，小心翼翼地摸到院门。

纵身一跃，敏捷地跃入院内。如神兵天将般的他，用一声雷霆般的呐喊，吓破了自称五大砥柱之一的国民党新六军残匪的胆，迫使他们乖乖举起双手。这一仗缴获五大车美式装备，铸就了独胆英雄的不朽威名。在战场上他是猛虎，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春风。他真诚地团结新兵，自掏腰包送津贴，行军路上脚生恶疮，四天吃不下饭，也绝不掉队。他严守纪律，进天津十老乡递烟，他便伸出写着纪律的手挽具，还常热心地帮老乡挑水扫院。面对五次提拔班长的机会和当连长的提议，他都断然拒绝。他不为名，不图利，只为信仰而战。1952年秋天，带着满身伤疤与赫赫战功，赵树满脱下军装，回到家乡默默无闻的犁地种田，未曾向组织提过半点要求。直到1954年，上级派战士寻访到他，当地政府才得知这位普通农民竟是惊天动地的战斗英雄。即便后来政府为他盖房、安排工作，甚至想接他去北京养老，都被他逐一婉拒。他说，比起常年在战场上的战友，自己能活着已是万幸，绝不能给国家添麻烦。1998年，70岁的赵树满老人因病辞世，长眠于通榆县烈士陵园。他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2018年，通榆县以他的名字设立了树满街道。斯人已逝，浩气长存。赵树满的一生是对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最壮烈、最深情的诠释。他隐去了功勋，却照亮了来路。他归于平凡，却让这片红色的土地永远激荡着不屈的英雄之魂。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 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们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这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

0: 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

0: 龙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1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3: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
9: 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
3: 送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 逐户上门排查

0: 对点接送撤离。
1: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0: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
2: 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

0: 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三月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

0: 然后和峰哥和我们通义县新志愿者协会共同去带着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去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弱势家庭，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我看有个郭子景，郭子景什么酒坊？郭子景这应该是祁安的老乡，是不是？可能这个同城推送都推送到祁安那边了，因为祁安也离咱们这个通榆不远，是不是？所以说有可能推送都推送到那边了。其实在祁安呢，也有公益团队，也就是我们松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警方分会。同时峰哥也是警方分会的一员。在之前不忙的时候，我还会来回两地跑，来回去参加活动，因为这两个团队去参加公益活动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感觉就身处通榆祁安两地，用自己的一份爱可以去温暖去。还有没有想唱歌的了都可以连，成怡想不想唱首歌也可以连你啊。
1: 周慧文好，
0: 南周慧文好，
2: 周慧文晚上好，小老爷
0: 吉祥老妹晚上好，晶晶晚上好，
3: 晚上好。
0: 那晶晶你主持吧，接下来的时间由你主持，我喝口水，嘴有点太干巴了今天，然后今天就眼睛有点累，是不是？
3: 好的好的，今天太荣幸了。那这个吉祥阿姨和小马同学，二位有没有先准备好的歌曲可以先为大家演唱一首？
4: 你们先唱吧，我先准备一下子啊。
1: 吉祥阿姨先来吧，我没准备好呢。
4: 我也没准备好呢，我都没准备好，我唱啥呢？
0: 没事，你们先准备。今天要没准备好，我就再乐了一会儿。在这里吧，还是需要大家用这个善良感恩的双眼去发现你们周边有这种生活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帮助的家庭，然后去联系我们通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一定会尽一份能量去帮助这样的家庭。大家无论咱们是志愿者啊，还是在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听众，或是守在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去用你们的双眼去发现身边的弱势群体和那些极难筹盼的家庭，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来自社会的一份关爱。或许我们的这份关爱没有那么庞大，但是我们一定会给受助者送去一份夏天吧，送出一份清凉，冬天送去一份温暖，让他们感受到志愿者的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那志愿者都是无私奉献的一群人。三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晶晶准备好了吧？交给晶晶。李博说吃饭。好的，这个李博，这周六或者这周日去你家。你晶晶姐给你邮的南瓜又到了，然后送南瓜的同时和你一起吃饭，好不好？李博约定了啊，这周六和周日，晶晶帮我想一下啊，记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好的，雨虹姐在直播间也帮我记一下。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志愿者协会人力部部长刘晶晶，有请刘晶晶。
3: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那两位都没准备好，那我就先献个丑吧。我先给大家带来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

0: 谢谢谢谢家人们。
1: 好听好听，
2: 掌声如雷呀、啊！
1: 嗯，
2: 接下来吉祥老妹儿啊。
1: 嗯，那我就给家人们唱一首您的老歌啊，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那我唱一首啊。

0: 呀，这首歌我都没唱好。
1: 唱的真好啊！我刚看直播间里，我团结的李婶啊也来到直播间了，应该是没看错。欢迎你，团结李婶，李婶也是
0: 守护我们的。
1: 我们，
0: 谢谢啊，谢谢获奖，唱的不好听。
1: 还有华叔，华叔也来到直播间，欢迎华叔，欢迎华叔。来吧，接下来晶晶继续开始，我感谢完了。
2: 好的，我想让小马同学来一首。小马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协会的一名小志愿者也是。
3: 我准备的
2: 差不多了。来，想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3: 可以让王哥怎么样？
4: 好，
2: 行，可以，请开始你的表演。
5: 你的脸，我们都红着脸。

都没发现，谁要擦满你的脸？如果虚假的心愿，会被热爱他实现。

0: 真棒，感谢冷酷到底的关注，谢谢谢谢。接下来听听你们继续啊，继续可以，时间可以一人再来一轮的。小马一听说再来一轮，下去
1: 他可能是误触的，有可能。
0: 对。
1: 那我再来一首。
0: 好的。

0: 轩来了，子轩，轮到你的展示才艺的时间到了，开始。
1: 我给大家要歌曲《我的几飞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在这青云寺的门前呢，青云尊告诉别打了，二人这才急忙收住了招。当然了，梁红认得道济呀，他是经常看见他。可是这庞金龙广听说这小神童始终他没来看，为什么呢？他老认为他自己有身份呢。实际按道济的话说，是缘分没到。无论是什么事儿，都得讲缘分。夫妻之间也讲缘分，兄弟之间也讲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这句话绝不是传闻，确实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事儿，你缘分不到，你就到不了。说我要去上海，哎，你跟上海这缘分没到，你怎么钻也钻不到那儿去。

0: 到杭州了，
1: 哎，你还得转走，就什么急事儿你回来了，是缘分没到，你就到不了那地儿，所以他看不见道济，而今天看见道济，哇，庞金龙傻了。急忙收住架势，毕恭毕敬的站好，是肃然起敬。哎呦喂，是您，您瞧，就是庞金龙这么一个虎人，他能说出这话，是您，大家是为之一振呐、啊。你认错人了，我没有认错，肯定是您呐、啊。哎呦，我的大恩人，我的大恩公哎，是您指点了我的迷津，是您告诉我学好，是您让我娶了一个好的媳妇儿，是您给了我的幸福，一切都是您大恩人在上，我庞金龙这厢给您有礼了，扑通他跪这儿了，哟嘿。大家伙儿这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些老百姓看热闹的也是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怎么跪下了。这庞金龙那傲气大气十足啊，金龙山庄那游离三林庄之外，那每一年金龙山庄庆年的时候放的鞭炮都比我们多，哎，他比这个，而今天他推金山倒玉柱，倒头便拜，这一下可气坏俩人，一个是九头金雕林霄，一个是那金豹，金豹吐血那个，气大了，大哥干嘛呀？这个你给不给我报仇了？怎么这小子说你跪磕头啊？这不敢说，他是捣鼓。那边还有一瘸子呢，九尾金雕林霄啊，九尾金雕林霄看着庞金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自己平时尊重大哥，他却能做出这事儿来。道济这才说不要打了。都知道是非只因强开口，烦恼皆因抢出头，你们还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知道吗？大伙儿都听明白，对呀、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世界上本没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打不起来，都是自己挤兑自个儿，在坐那琢磨，哎，他这句话说的有毛病，这带刺儿，哎，这是说我呢，回头我得跟他急眼，这事儿我得找他理论理论。嗯，打起来了，这本来不应该发生这些事儿，你非让他发生，非打这架，他能不打起来吗？现在他说这个，庞金龙都听不下去，磕头如鸡奔碎米啊，就是磕头，哎呦喂，小神仙呐，可让我看见你嘞，小神仙呐，你就是我的恩人呐，小神仙，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在想当初，大约在这16年前呢，那个时候支两口大锅。干嘛呀？支这两口大锅呀，就为了过往的人和附近呢吃不上饭的人到这儿来呀，喝点粥，免费的。那米呢，还得拿好米，不能拿五个米呀，那能行吗？一定拿好米，就是善良的人，听说谁家有什么事儿都帮忙，非常善良。修的功德很深呢、啊、福报很大，这老人修福报是给儿女修啊，这老人做善事吃素做好事都是为下一代，为了儿女，说我为儿女我吃点素，给我儿女啊带点福报，让我儿女呢啊幸福的生活。这不少的老人，你像我母亲初一十五就为我吃素，

为什么呢？就让我好生说书，能把书说好。说他老人家很辛苦，那时候我真的不很理解。说妈，你为什么非得初一十五吃素啊？你看这过年过节都是初一，过节一般都是什么初一、五月节什么的，这他都吃素。他是为我，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吗？那么这个庞德虎呢，也是吃花素、信佛、念经、做善事，嘿嘿，偏偏就他这儿子，这孩子不听话，能作。小的时候啊，庞青龙身体不是很好，身体不好呢，就请了不少教师爷教他武术，让他练功夫。真有了功夫，这小子可不着调了。净打架呀，哪儿都打，谁都不服，七个不服八不忿。原本呢、啊、这庞德虎给他起庞金龙这名呢，就是龙比虎大。哎，你那是金龙，爸爸是虎，我是虎，我卧着了，你是龙，你伸开，我儿子呢要步步登高，有一些个出息，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就让他这样。没想到这孩子不听话，在这附近呢没有不害怕他的，包括三连村这些人呢，要提起庞金龙那都有点害怕。这人呢他就是不讲究，什么事儿啊也不听他爹的，一来二去他这爹就老了，有一些珠子呀、铺面的钱呢都是他收。那么之前老东家没退休之前呢，老东家是得免则免，得不要就不要了，说今年欠收了，这地租呢我就不要了，这些种地的呢开个会，今年欠收，天旱你们呢收成不好，把这些粮啊你们都拿回去，地租钱我不要了，拿回去呢你们呢过日子吃这些粮，我每人呢再给你们发五两银子，发这五两银子干嘛呢？留于你们买个油啊，买个茶呀，买个盐呢、啊，这没盐也吃不了饭呢，啊，行不行呢？大伙呢，嘿，哪能说不行啊？啊，这庞善人呢，庞大虎、庞大善人，这人太好了，做了很多的好事儿。铺面上也是啊，如果谁家租他家的铺面，说今年买卖不太好，只要你说话，他就会帮你。后来已经导致到什么样了呢？这人什么样都有，有贪小便宜就说：“你看掌柜的，我们今天没赚钱，我们这钱赚的很少。”孩子哭，老婆较真一哭，老东家说：“好好好，这房租钱我不要了，你明年再说吧。”第二年还这样，就白使他们家房，有这么十几二十户的。其实老东家庞德虎呢，他也知道这些人呢是耍小心眼儿，哪叫他知道一句话是吃亏是福呢？这些事儿啊都不是事儿，金钱乃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不但是这个，你拿去做善事也是做，我们跟他结缘了，他来租我的房，我就跟他有缘，这些钱给他们也算是一个正常，哎，就算是缘分。说庞大虎想得很开，这样的话庞大虎就在当地那名望是颇响，可以说谁背后要讲究庞老爷得六个人打你，干嘛讲究庞老爷？庞老爷这么好的人，你为什么讲究？你凭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样。所以庞老爷为人那是都树大拇哥，没有不佩服庞老爷的，没有不说庞老爷好的，都说他好。就这样啊，也不行，没修个好儿子。那庞金龙接管这个买卖以后，那就变了。你要找他说，你看庞老爷，我们家今年欠收，欠收跟我有关系吗？

先说把地交回来，把钱给我。今年的地租给完，地交回来，明年你别租了，好吗？庞老爷，滚滚滚！谁你姥爷？我多大岁数就叫姥爷？愿哪儿死哪儿死去。这面呢，要是房租，你找他说一说，我们今年的买卖不好，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啊？不好关门啊？没钱呢，没钱卖儿子，那姑娘长那么大卖了啊？给钱，他就这样，非把这钱要回来不行。为什么呢？他小前儿就听说了，他爹怎么善良，有多少人在骗他爹，把他爹这钱骗了不少。一哭一闹一说不赚钱，他爹就给人免房租。因此上，他不想让他爹再上这个当，他不想让他爹再帮这些人，所以呢，他就变了一副嘴脸。这样呢，大家都挺记恨他。人就是这样啊，你要让他赚便宜的那样的，那就是没事儿。真的他赚不着便宜，他背后能不说你坏话吗？肯定是背后说你坏话啊！说庞天龙这小子不是人，有他爹千分之一就行。没有，这小子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都做。他爹，人老爷子没养老之前，人家做了多少善事？你看他。粥铺也黄了，每个初一十五啊，应该在他们家门前摆粥锅，这粥锅也不摆了，也不行善了。你看他爹现在直直到念佛，就在后佛堂念佛，而他也不去念佛，只是顾着理财，这什么事儿都干，在江湖上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这朋友还不少交。交这些朋友不为别的，就为他帮他挡横，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武术，这就传到他耳朵里，他也不在乎。可是呢，他把婚姻大事耽误了。就这样啊，人谁家姑娘呢，都不跟他，这20好几了，找不着媳妇儿。这媒人是也没少找，到谁家谁家摇头，不，他可不行，别扯了，人家有钱，钱是什么玩意儿？钱有用吗？

就给磕一小口，血也出来了。这老妈抱起孩子，这庞金龙瞪眼，你眼睛瞎呀？怎么不看路啊？这本来这老妈呢，想跟他理论理论，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说你把我们撞倒了，你不给赔礼，你看看这孩子是摔没摔坏呀？你怎么这样啊？想说这话，可没等说这话呢，嘿嘿，他先急眼了，老妈下来就走了。庞青龙站身起来，刚要走，面前站一和尚，一眼大一眼小，满嘴大黄牙，头上戴个破僧帽，是补丁罗补丁，腰里系着破丝绦，是嘎里套嘎的，穿了一双的破僧鞋。前边张嘴，后边吊底儿。哎，跟人家谁呀、啊？道济，说道济那阵儿多大？那你管呢？反正是道济，您慢慢往下听。你看啊，和尚有事。你看你这人，你不觉得你累吗？我怎么累了？你不觉得你这人做事过分吗？我怎么过分了？你瞧你爹，你爹的为人那么好，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为你修了那么多福报，而到你这儿却把这些福报全给瞎了，你不觉得这样不值当的吗？和尚，你想说什么意思？我想说，刚才你撞倒那人，那小姑娘是你媳妇儿，去一边去了。看那小姑娘三四岁儿。就说他16岁出嫁，还得有12年呢。我今年都20多了，我等他12年，我到了34、35前我再结婚。她是我媳妇儿，怎么可能啊？不可能的事儿，干脆不可能。我告诉我，缘分它就是缘分，她是你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啊。你方才把他撞倒了，你媳妇儿这脑袋上就磕了一小口，这脑门磕这小口就破了他的官运，要不你媳妇儿就进皇宫是正宫娘娘。只因为他跟你结缘，你碰了他，你把他官运破了，他要赔你一生。说到这儿，这庞金龙有点信了，真的吗？和尚，那还用说吗？那我怎么等他呢？你怎么等他是你的事儿了。可是我这话跟你说回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人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对不对呀？你学习学习你那爹，你看那老爷子的所作所为，他的修行是多么样的好，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你睡不着觉啊！你好好的想一想，然后你明天到你爹那儿，你去听听你爹念那一些经。你如果说能修成正道，你这媳妇儿就能嫁给你。不是，你等会儿，和尚，你说我媳妇儿怎么的？她漂亮，当然了。你要今天不撞人这一下，人家就是正宫娘娘，就因为你破了她的官运，所以她做了你的媳妇儿。你要为人家负责，这一切后果都是你给造成的。哦，那你说怎么样我做才能娶上这媳妇儿呢？你看，这就是缘分吧。你既然能想到他，就证明你们能结下这缘，明白吗？这就是缘分所致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问我，你想怎么做才能得到你这媳妇儿？你得修善事，做善事。

结善果善缘，你才能娶到这媳妇儿。否则在这期间谁给你找媳妇儿你都不会看的，你就是看了你也不会同意的，阴错阳差就等到你的媳妇儿到16多一点快17的时候你要娶她，你娶了她以后你就时来运转，你一切都会变的。哦，和尚，那好，我听你的话，我做善事还不行吗？那和尚，我请问您贵姓，高僧您的法号叫什么呢？那你就不用管了。你看那后边那个人，高僧告诉他，你看后边那人。这时候庞金龙回头没人，可是他再回过头来一看，和尚，哎呦，吓了一跳。庞金龙巧遇神僧，可两个人正在这儿聊天，这和尚突然说，你看看他是谁。庞金龙扭向回头一看没人呢，可是再回过头来仔细观瞧，和尚却踪迹皆无。庞金龙知道这和尚是一高人呐，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毛麟角了。他点化了自己，点拨了自己，告诉了自己。金龙想啊，和尚在某种意义上说的话是对的。回到了家里，这一夜金龙也没有睡着觉，翻来覆去的考虑一下自己之前的为人处事儿，也觉悟得自己做的不对，做人干嘛呀，非那么激进，逮谁跟谁吵，逮谁跟谁嚷，至于的吗？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的父亲在后佛堂念佛念经，他到了后边给父亲送茶，也就听了一会儿。老父亲正在那儿念六字大明咒，哎，听一听这心劲儿好多了，感觉啊自己啊心里舒服多了，自己呢也试着学着念了两句，哎，舒服得劲儿，转身走了。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做人呢就有所改变。什么改变呢？说话呀，首先语速声音都降了，语速降慢，声音降低。比方说老管家，那通常他说话，管家干什么去了你啊，不知道我这儿忙吗？啊，现在他不这么说了，管家你看你现在有时间吗？去把这事儿给我办办。哎，就是这样的。是呢，在喊的过程当中，哎，和尚的声音就在他耳边闪现了，他就静下来了。然后自己哦玛丽贝梅哄，哦玛丽贝梅哄，念两句自己心静就下来了。那么就这样改变是很多，大家也知道他们家老爷子庞大虎也看见了，孩子大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当爹的管儿子过了18岁就不要管了。那么孩子大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思想，他想做自己的事你就让他做吧，所以呢大虎就不管的，他慢慢自己这个转变就很大。可是也有人来给说亲了，听说他有所改变，那么一连十几年，这十几年呢都有来说亲的，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瞧不上他，总是失之交臂，哎，没有那个缘分，缘分不到，

那么庞金龙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和尚跟我说了，我缘分没到，我在等待我的媳妇儿出现。那一年，那孩子不到5岁，被我给撞到地下，脑袋上留一疤。要不留这疤，说这孩子那是娘娘，那是了不得的人物。就因为我这一撞，就嫁给我了，我就等他吧。那说这话过了11年、12年，这样还没有来这小女孩。他几乎都有点淡忘了，甚至于说想象自己不行啊，我就出家吧。我呀，老了，我捐一个庙，我出不出家我不管，我有地方住，然后我把我的所有的财产散尽，做善事。我不修今世，我修来世吧。他就是这么想的。可是有一天呢，他在自己的后山这儿溜达，他这庄子非常有名气呀、啊，非常的大的名气。自己家的山庄里头住几户人家也是不很太多，基本上跟他有关系的，你上我这儿来住；没关系的，你就别来住。飞龙庄啊，飞龙庄、金龙庄都是他的名，因为。他叫庞金龙，哎，也有管叫金龙庄的，开始叫飞龙庄，后来就叫金龙庄了，都是以他命名的。他们旁边啊也有一庄子富家庄，那里头住着一个官场中人，节度使，退下来了，在这儿住10几年了。他溜达到人家门口了，人家这庄子富家庄可真是没有外人，就是人家自己家，都姓富的，都是人家人。这溜达信步溜溜达达啊，突然间他就想起若干年前我在这儿碰见那和尚，碰见了那个和尚啊，我撞倒了一个保姆，保姆怀里抱着一小丫头，小丫头脑袋磕坏了。和尚来说。那是我媳妇儿，说我们缘分到的时候啊，她就是我媳妇儿了。可是直顶到现在，我没找到这个媳妇儿，还是缘分没到。正这儿想着呢，突然间旁边，哎呦呦呦呦马挂銮铃，一马跑过来了。他没注意呀、啊，他只是往旁边一闪身形。这马呢，挤在身边过去，暴吐扬长，不，嘿，他就胆胆回肠，嘿，不不，这要是搁以前的庞金龙，早也就急眼了，干嘛呀？下来！他没有，他抬头看看，骑马的人呢，也感觉到了，好像是自己不礼貌了，这尘土啊，把路边这路人。给人家碰着、刮着，身上都是尘土，不好意思的。这人回头看了他一眼，两个眼睛这一对光，产生了一股电流。马上端坐的是一大闺女，穿着短衣襟小打扮，粉色的绢帕罩头，搓云手打麻花扣掖在了左鬓边，身穿一身粉色的短衣襟小打扮，那边那袖那肘那扣那的是万字不到头，披着粉色的斗篷，粉色的薄底快靴。姑娘柳香回头看他一眼，二毛一碰。俩眼睛碰在一块儿，产生了一股电流。姑娘的心中一股爱意油然而生，而庞金龙也确实突然间看清啊，这么美丽漂亮的姑娘，犹如同仙女下凡。就这样一个回眸，那真是回眸一笑。百媚娇姑娘转身走了，这个马挂銮铃的走，马的速度也就降下来了。
速度一点一点往下降。后边呢，小姐慢跑，跟了一帮家人，这家人回头也看，旁边站这个，有的就认识，哎呦，这不是金龙吗？就认出了庞金龙了。庞金龙啊，你也呆呆的站到这儿，就跟傻了一样。由木雕泥塑相仿，哎呦喂！庞金龙心想：这给我介绍媳妇儿，那给我找对象呢，找了这么多，哪有一个像人家姑娘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嘿，这才叫真正完美女性，完美的女孩。他光这寻思了，回到家里，这饭也吃不下去了。把自己庄里的所有的媒婆全叫来了，说我在后山洼那儿啊，看上一女孩，这女孩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骑的什么马，就把这事表述的非常清楚。所有的媒婆都说了，大少爷，您那这事儿们办不了，们看们没那能耐，们你们怎么说话都这模样，没啥呀？他说我们办不了，怎么呢？那是节都使的小女儿，那傅家庄节都使姓傅，这孩子叫傅阿妹，傅阿妹那是节都使傅老爷，他的眼珠，那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简直说救人家的命根子，就这么一个女儿。阿妹这姑娘打小啊习学武术，长得漂亮，知书达理，还孝顺爹娘，爹娘对她那百无一说，一切都是给姑娘准备的，这姑娘就是她爹的心肝宝贝，那真正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哎呦，这可怎么办？这一下庞金龙可难了。庞金龙当然知道傅家庄的节度使啊，人家搬来这么多年，跟自己也没有过沟通。按理说，大家这阿妹姑娘发妹着急，这一夜没睡呀、啊，翻过来掉过去呀、啊。他就是想这姑娘，闭上眼睛是这姑娘，睁开眼睛是这姑娘，怎么着是挥之不去姑娘的影像。这事儿啊，一晃就过去了三天。可以说这三天里，庞金龙吃不下喝不下，就惦记这姑娘，好像是患上了单相思。可是正在这儿上火，三天后的这一天早晨起来，庞金龙沏了点茶，坐着喝茶，还惦念这姑娘。报，什么事啊？怎么大声？外边有一媒婆是傅家庄来的，想要见您啊，叫他进来吧。哎，您听啊，这是傅家庄来的媒婆。可是金龙当下呢，他没反应过来，只说让他进来吧。因为什么？自己家来的媒婆太多了，由于自己三十几岁了，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给自己介绍的太多了，自己又是有钱的人，那能没姑娘看上吗？只是我看不上他们罢了。这时候外边傅家庄的傅阿姑进来了。阿姑啊，是媒婆，跑了多少年的腿了，哎呀，梳的油光泛亮的头发，后头梳一圈儿，就左鬓边呢别了一朵大芍药花，穿了一身呢红色的裤褂，看着就是那么喜庆，那的边儿袖的袖口是偏的襟儿的，哎，这有疙瘩扣拧着，一双红色的鞋不很太胖，记得外边进来了。呵，这媒婆子长得这个白呀、啊，很白很白的。媒婆子急到外边进来，傅阿婆这才说：哟，瞧瞧瞧瞧，这小伙子这个帅气，哟，瞧瞧瞧瞧瞧瞧，这小伙子这个福气，哟，瞧瞧，别要了，再要也这么重。这一下啊，把一个庞金龙给说的烦了。

0: 你老要什么要啊？
1: 你坐着吧，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是傅家庄的
0: 啊，傅啊啊！庞金荣猛然间抢起了傅家庄的。
1: 哦，你是傅家庄的，不是我们金龙庄的，也不是三连村的，对吧？
0: 是啊，你瞧瞧，我是傅家庄的。哦，你我姓傅啊，哈哈哈！傅家庄没有别的姓，没有他姓，都姓傅。
1: 哎呦，您来有事吗？哟，瞧瞧，你呀有福喽。三天前你是不是见了一闺女？
0: 是，那姑娘骑着高头大马接我身边过去，看了我一眼。哎，有这事儿，有这事儿。此时此刻，庞金龙心想：我呀，我挺住，
1: 我不吱声，我看他说什么。媒婆子这才说：那姑娘是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跟你回眸一笑，他感觉呀，你们俩呀前世有缘，这一生他是为你而来，让我来看看你娶没娶媳妇儿。如果你娶媳妇儿了，娶了几房？他要过门之后啊，他是占几房？
0: 嘿，庞金龙心想：瞧，真就是那和尚说对了，真是我媳妇儿，还几房都行，非嫁给我不行。哎呀，非嫁给我不可。庞金龙这才急忙说：我跟您回啊，我至今呢就等他呢，我可没说过媳妇儿，我真的是一个媳妇儿没有。他过来之后啊，他是我的亲媳妇儿，也就是我唯一的媳妇儿，今生今世我不再娶媳妇儿，就这么一个媳妇儿。
1: 赶上说绕口令了，这一口气这庞金龙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不必，最好马上结婚，
0: 那你就下聘礼吧。
1: 哎，说下聘礼，这庞金龙可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啊。人家家不在乎钱呢，打听一下这老岳父喜欢什么啊，他喜欢是什么古玩呢、字画啊，还是喜欢钱呢？回头一问呢，这老爷子什么都不喜欢，最喜欢的呢就是养狗，哎，养名犬。如果要有一只小犬送给他，他能高兴。家里头好几十条狗，老爷子对这狗呢还有所了解，哎，什么犬他都懂。这狗见了他，哎，他就哆嗦，没有一个狗敢咬他的。人家送老爷子外号叫狗娃。这庞金龙可就用了心了，托人呢找了一只獒，是藏獒，不是藏獒，就是獒。九犬出一獒，九犬出一神獒，獒是犬王啊。找来这只獒，准备好了，备好了厚礼，庞金龙就到了傅家庄提亲。傅家庄早已知道了，那小姐回来以后就跟爹娘说了：我看见一人30多岁，我记着我前一生跟他有约，我想这一生嫁给他。嘿，庞老爷子心想：你看你这孩子啊，这么多人来提亲，所有人拿的条件都很好，小伙子长得漂亮的，家里头有钱的，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会武术的，等等等等吧。是来到这儿来，你一个也不同意。可是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非要嫁给那小伙子。仔细一打听啊，原来是金龙庄庄主。论人品，这小伙不错，金龙庄庄主庞金龙人还行。论财儿，也有财儿。这财儿，这什么财儿？金钱的钱，就是有钱，每方面都不错。他父亲人也好，只不过岁数大点。后来老两口这一商量，大点就大点吧，差个10岁8岁不算大。男人大了会疼女人，男人大了他会无条件的疼女人，也就同意了，这才叫媒婆子过来提亲。那么今一天，金龙带厚礼给自己的岳父来提亲。在哪儿搞到的？ 老爷子，我知不知道您喜欢养犬，我特意给您找人托人弄到的这么一只小狗。
0: 哎呦孩子，这可不是小狗啊，我跟你说，

本身熬就这个，就这熬。哎呀，我这熬我拿回来，我跟你说啊，我往我那犬舍一放，我那些狗都得膜里相拜呀，都得跪下，那是没说的。他就把这狗说这么神事吗？对，所有狗见这小狗全嘚瑟，他是狗头。老爷子就高兴，行行行，就冲你这份孝心那就好了，就冲你这份孝心这事儿那就成了。哎呀，我就喜欢你这样孩子懂事儿。嘿嘿，那老爷子这个高兴啊，哎，这才把姑娘叫出来。老爷子大方，叫小姐阿妹出来。阿妹这才出来，爹你看看是不是他，人阿妹是练武术的，爹就是他，我们前生有约，今生应该还原。哎呀，说出这话庞金龙啊，哎呀这个高兴啊，小姐那我太谢谢你了。什么乱七八糟，你谢人家干嘛呀？好爹，那你就看看找人算算我们什么时候成亲，我们什么时候完婚吧。哎呀好嘞，你回去吧。就把姑娘撵到后边了。好，郭老爷子也可以回去了，这就承认是姑爷了。回去你准备，我告诉哪天初几咱们完了婚，你来接大小姐。哎，好不好？好。庞金龙回到庄里，跟自己爹把这喜事儿也说。爹当然高兴，三十几岁的儿子能娶上媳妇儿，那还不是件好事。这才选吉日择佳期，小夫妻要完成前世之约。庞金龙啊，很是个高兴啊！哎，自己的婚姻大事有了一定了，找谁给看个日子吧？找谁呀？本村里有一个老道的庙，老道庙呢叫青云观。这青云观观主啊，有点小来头。青云观的观主是谁呀？柳枝。这柳枝有两下子，据传说啊，这柳枝他师父叫执手扶天，执手扶天云者冯远空。你看执手扶天，哎，用手指一指，哎，执手扶天云者，不在陆地待着，云者冯远空，这是他的大师傅。这老师了不得，他还有一个二老师叫奇门老人王文。说玩奇门遁甲玩得好，这个奇门遁甲呀，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就是说在易经之上，这东西不能轻易学啊，你得有一定的修为，你得有一定的德行，有一定的福报，你才能动奇门。你要是有邪念的人，哎，你干脆别学这个啊，一学就走火入魔。这东西传说是强势化门就能走，骑着板凳能上天，传说啊，不一定准。不过这个奇门呢，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生门吉门。哎，你呢掐算完了这一天什么时候哪一块是吉门，那就好了。说就讲这个，说找这柳枝给算一下吧，看看哪一日好啊。找到了这柳枝，这柳枝啊，平日里呢在这村子里就指这为生，红白喜事儿，加上谁合不合婚批个八字算个事儿，算的还蛮灵的啊。这柳志呢，要说也真有点章程，学过奇门，不但学过奇门呢，六爻八卦都会，什么乾三灵、坤六段、驴中虚、坎中满、乾坎艮震、修离困兑、修生伤度、仅此金开，都明白一点儿。哎，不是很多，但是呢，他把他巧妙的从学术上运入到实战上。那有很多是学术上的东西，那就像易经啊，它学术上的东西多，那是中国传统的好的东西。那么有些呢用为实战啊，也有些用为诈骗。

骗，那不少人拿这个说是诈骗，骗子太多了，说他会算，实际他是会骗，好东西他没拿着做好事儿，自合，属性合，不但八字属性合，今后啊他拖着你，对的，这句话就应验了。不管什么事儿，他应该出现，出现了就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就我受欺负了，这也是对的，在这个时空场里，就在这时候应该出现这事儿。所以说呢，我做错了，把他碰倒了，脑袋摔了，哎，这是对的，否则他不能嫁给我啊。那你看看我们哪一天我们完婚好，这个月，这个月的初七啊，一婚嫁，这个月的初七是好日子，占七不占八，占九也行，七上八下嘛，七是个吉祥数。好了，说话这是啊，初二的事儿，那初七还要等啊，给人家娘家那边回话吧，是找人算了一下，初七是好日子，人家那边也不能闲着，也算了一下，初七是好日子，两下一通光，那么就办一下吧，初七就都等初七这个日子，两方面也都同意了，达成了共识，成了，说话就来到了初六这一天，初六的上午还在下呢，明天就是初七了，突然间呢，到中午晴了，享晴博日，一片云彩就全散了啊！不但这一片云彩全散了，还出现了一道彩虹。哎呀，这道彩虹这个绚丽，这个漂亮啊，七彩之虹啊，也就是说新人有七彩之福，七彩是吉祥，七彩是幸运，七彩之福绝对是好，这可就传开了，庞金龙有福啊，结婚的头一天出现了七彩祥云，那一讹传讹传起来，这事儿就挺神。这一晴啊，这天儿可非常好，初七早上这一天，金龙派来十六台大轿，这是个大花轿啊，哎呦，这接亲的队伍是浩浩荡荡，是鼓乐齐鸣啊，找了一大伙乐队啊，找这伙乐队在省城里找的，这乐队来的人很多，是专门做喜事的乐队，从来没沾过白事儿。人家金龙信这个，呵，再看这仪仗，还有仪仗队，这仪仗漂亮，拿着洗牌的，拿着洗绸的，牵着洗绸的，金龙骑在高头大马上，马上是十四匹红，金龙也是十四匹红，穿一套红色的新郎装，非常漂亮啊。这红色的新郎装头上戴这个公子巾，这个公子巾后头双掐的是如意染呐、啊，两旁边立起两根机灵，这两根机灵有说到机灵机灵机灵，哎，让这新郎机灵着点儿，让这后代机灵着点儿。大红的袍子骑在这马上，好一个威风！后跟十六抬大轿，这抬着大轿闪闪呼呼。讲的是四平八稳，在轿的后头有牵着牛的，有牵着羊的，有牵着狗的，有拿着五谷的，这是给老丈人家送的礼，活物啊也很多，人家讲究啊，多少金多少银多少生灵送讲过来。就看那前边这乐队是吹吹打打，嘣嘣一嘣嘣，擦楞擦一楞擦，嘣嘣嘣一楞楞，擦楞擦一楞擦，嘣嘣嘣擦楞擦，嘣嘣嘣擦楞擦。这乐队也玩起来了，什么事儿都讲场合，什么事儿啊都讲个气氛。那乐队也是人来疯啊，
这个喜事大喜事好，他们也高兴，也能做。

也能冒。乐队和大队人马这一仗也就来到了岳父家门前，看岳父家门前也好个热闹，自身也配了一伙乐队，整个这傅家庄是张灯结彩呀，装饰一新，红色的绸子在墙上挂着，系着大红花，红色的灯笼都点着呢，两旁的人穿的都是新鲜的衣裳，犹如同过节过年相仿。整个这傅家庄都姓傅，大户人家姓傅，小户人家姓傅，不管是谁都姓傅，都是出五福的妹，出五福的亲戚。什么叫里为亲外为妻？傅家庄一应俱全。大家进了傅家庄，来到傅家庄的里边，再看傅家庄现在摆的是流水席，随便吃。这席面上老有席，爱吃没了就上，吃没了就上，全村的人，傅家庄的人都可以随便吃喝。在老傅家正门前头摆着几汤桌子，有这干鲜的果品，还有一些个点心，那就是给迎亲队伍准备的，沏好的上好的茶叶也都准备好了，大家都坐下了，该吃的吃，该喝的喝。那么老娘婆子、花婆子一格出来，这就叫出格。有人喊

音乐起来了，新娘出阁，哎，出阁呢，就是媳妇了，不是姑娘了。昨天晚上已经开了殡了，开了殡就是媳妇儿。何为开殡呢？那古时候人讲究开殡，18岁以后出阁的那天呢，用这线绳把脸上这汗毛啊全给薅下去，叫开殡，就是那乳毛已经净了，就成大人了。这一个出阁就成了媳妇儿。再看姑娘的后头回的是礼，36坛女真酒，这可值钱了。这种酒从姑娘这一下生就把这种酒叫起来了，就等姑娘出阁这一天。那时候有钱人叫得多，娘家用婆家用，用的是这种女真酒。这种酒你算十几年了，36坛女真酒，后头有人搬着，都是拿红布系着呢，红布系的柳岩的，在姑娘后头这36坛酒，36坛酒的后头拿的是什么火腿呀、等等等等一些个回礼。人家不差钱儿啊，人家所以这就嫁到人家家去了。还好啊，这家有钱，姑娘不至于受苦。还好啊，这小伙子打听的岁数大点，人还挺讲究。就这样，姑娘出来上了这大花轿。上轿之后，再看新郎子也上了这匹马，骑马往回走。这一仗就更长了，有娘家的人啊，进了这个金龙庄，喝金龙庄要比富家庄高的热闹。一进金龙庄门口，鞭炮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响起来了，这乐队也响起来了。到了金龙庄庄主庞金龙家的门前，早已给姑娘准备好的火盆，姑娘在上头象征式的迈过去。迈过去之后，这叫旺夫旺夫旺门，在娘家呀带来的斧头，桃木的斧头，有丫鬟递给姑娘，姑娘抱过来这斧头，哎，这叫入斧，带斧而来，就是把这斧器带到了婆家。然后进来有人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共入洞房。小两口就入了洞房了。入了洞房之后，姑娘叫做账。

0: 坐在那儿等着新郎晚半天来把这盖头给周开。外边也是流水席啊，新郎子庞金龙开始招待各位来宾、各位亲友、各位朋友，跟各位喝，但是他少喝。金龙非常知道自己今天的任务，自己今天是大喜之日，不用别人劝，自己就不喝，跟大家这儿喝酒。那面呢有一桌素席，素席呢是金龙的老父亲庞大虎带自己几个好朋友吃素。今天儿子娶媳妇儿，我吃素，进口素，盖是给他带福来，哎，让他和他的孩子幸幸福福的，留一些个福报，这是给儿子留福报呢。这吃着素，别人你们吃你们的，很个热闹。天到了晚半天，给庞金龙该回到自己的屋了，去见自己美丽漂亮的新娘，见这新娘去了。到了屋里，把新娘这盖头接下去，他抱新娘那脑袋干嘛？要来一 case？ 那是你想能来那个吗？媳妇儿，我先看看你那脑袋。你看我脑袋干嘛呀？我要看看你脑袋上这伤疤。要你别提了，脑袋上不就这有一伤疤吗？就在这脑门当中。算卦的说呀，如果没这伤疤，我这官运亨通；有了这伤疤，我就没官运了。说我奉官霞帔之命，可是就因为这伤疤，我没了那个命运了。是啊，庞金龙心中想，媳妇儿，我可知道。这是我给你留记号，这是12年前我把你撞倒之后，这脑袋上磕了一个伤疤啊。这伤疤磕完之后，嘿嘿，你就嫁给我了。所以庞金龙非常高兴，高兴的同时他也想起那和尚。和尚谁？道济呀。想起和尚说那话，媳妇儿，那不甭说了，反正传说你脑袋有一伤疤，我看见了。媳妇儿，那这我吹灯了。噗，庞金龙把灯吹了，这小两口天亮了。昨天晚上干什么了？我哪知道，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就这样娶了这媳妇儿，从那一天开始，庞金龙就想念这个和尚，说这和尚有大智大慧，可以说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这和尚不得了，了不得！我要是见着这和尚，我一定把这和尚请到我这儿来。他始终在找这和尚道济，他也找不到这和尚道济，不知道这和尚道济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叫道济。那么就这样，小夫妻恩恩爱爱。哎，好一个甜蜜，嘿嘿！您说这庞金龙啊，多有命！媳妇儿当年就给他生了一儿，这老爷子也高兴，他也高兴，这两家的走动也很多。庞金龙这下那是富上加富，为什么？富家庄的老丈人非常喜欢这姑爷啊，就公开说：“我这些钱谁的？都是姑爷你的，你是我唯一的姑爷，她是我唯一的姑娘。”你们过好比我过好都强，你们过好了比我过好我都高兴，所以我的钱财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庞金龙过得越顺利，过得越好，他就越想这和尚。这当初那神和尚说的全应验了，每一句话说的全对，只是说我还有佛缘，我不知道我这佛缘在哪儿。他就老想啊见这和尚，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这柳志处的也不错，那毕竟柳志给他算这日子算得好啊，享晴博日，七彩祥云都出现了，所以他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柳志这人呢还会说，他拿这事儿说事儿，怎么样兄弟，我用奇门把这时空都给你调动了，把这云彩给你支走了，这云彩走了你就交了好运了，你去乌云见晴天，享晴博日，彩虹见，你才转的运，这叫转运阵。所以他跟这个柳志俩人处得好。那么赶上这一天，柳志说来一神童， 啊，就在这三林庄、凌云庄。说这是
1: 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跟我回金龙庄，你要是不走，我要把你绑回金龙庄。
0: 啊，就在这三林庄、凌云庄。说这神童了不得，这神童来了之后啊，大家都不信我了，都上那个神童那儿烧香去，神童都不用见他们，说上那儿烧香啊，到那凌云寺一烧香啊，百烧百灵啊，许愿成功，就这样一说，哎，金龙说那我跟你去看看，原本是想看看这神童，没想到惹出这番祸来，打起来了，打残了俩。可这时候道济出现了，道济这一出现，金龙才跪下磕头，想起当初的事儿。你就是当初的和尚，哎，小神童，今天别说了，咱俩终于见了面了，你跟我是有缘。小神童，今天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跟我回金龙庄，你要是不走，我要把你绑回金龙庄。庞金龙啊，这回巧遇了道济，他知道十几年前碰见那和尚就是道济，而今天道济摇身一变变成了小神童。那说这是怎么回事？之后啊，咱会有交代。我们现在说这个呢，这叫《道济前传》，我们会在人间活佛道济里边交代这件事。这庞金龙非要让道济跟自己回去不可，想请道济回到自己的金龙庄。到在这个金龙庄，那是旺庄，旺人，旺财，旺神。道济呀，摇摇脑袋，行了，不要在这闹事了，事已至此，有缘我们一起喝茶好吗？好好好，小神童，哎，我一切话都听您的，您呢就是我指路的明灯，你招之即来，我来之能战，您让我上东，我绝不上西，您让我打狗，我不会去撵鸡。哎呦，这可有了方向感了，您就是，哎，我指路的明灯，我听您的，我听您的，我一切听您的。来呀，把伤者抬走，这事儿就这么罢了，我们回我们金龙庄。大家伙一哄而散，是不是？可是现在开始，这庞金龙可嘴上就不离了这小神童了。来朋友他便说，嘿，这小神童之前跟我有一面之缘，当初这小神童，哎呀，是一和尚，岁数挺大，怎么突然变成小神童了？有人就说了，那长得像的人很多呀，这么大一个中国，是不是？那长得像的那很多，不一定光是他们，是不是？你认错人了、啊、我不能，我跟你说，这小神童他就是有神灵，他绝不是啊像你想象的，嗯，这个是个神童。逢人便说，是见人就讲。他跟他媳妇儿也说，媳妇儿就劝他，金龙啊，我们现在过得非常好，那么咱爹是信佛的，你呢也信佛了，是不是？但你跟那老道也不错，我怎么看那老道柳志他不是太正经的人。那媳妇儿，你说他这不正经是从哪方面？我就看他研究那什么奇门遁甲呀，神叨叨的，一天捉神拿鬼整妖的，我看他不太正经。再一个啊，你不要老说这小神童这事儿，你说多了回头这柳志他生气，你这回你惹这场麻烦，这场闹剧不就是柳志说的话吗？柳志让你去演演那小神童，吓唬吓唬他，你就听信柳志的话，你就跟他去了。如果是柳志是你朋友的话，就你今天今时你现在这身份这地位，你应该去惹这场麻烦吗？你别说你认识小神童以后你改变了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状态，不用说这个，咱就打不认识这小神童，咱也不应该这么做呀。嗯，媳妇儿，你说这对，我当时是先考虑了。

你说这个柳志啊，柳志他也不算是坏呀。当初啊，他这个给咱算那一卦呀，算挺准，那我也就听信他了。他算这卦，你看第二天天晴了，这咱结婚都多好啊！是是是，好好好，你呢就是掌握一个度吧，老公，不要过分，就包括跟小神童在一起也别过分。好好，我这个准备啊，给那庙里捐点。送点蔬菜什么的先，派人先送去。庙里有需要，咱捐点钱，可以做善事啊。你媳妇儿我多咱都是认同的，就包括呀，你在村里周围那些穷人养那几个孩子，让他们上学，给他们拿书钱，这个我都佩服你。你这是行其善事，人嘛，日行一善才叫善人，你做的还不够。那我公爹呢，想当初那叫大善人，谁不知道啊？初一十五，人家门前都摆粥盆、粥锅啊，随便雇佣人都可以喝。我希望你把这个善举啊恢复起来。行行行，那从这个初一咱就开始了，这算什么呢？手到擒来。

给庙上送点菜，送点水果。打这开始呢，就老给送，供养着庙里这俩和尚及小神童。但是庞金龙记住了一句话，那小神童道济曾说有缘何差，他相信缘分这事儿了。之前跟自己的媳妇儿这么多年，就等在媳妇儿出现，媳妇儿出现，俩人终于结了婚了。他说有缘何差，那是缘分没到，缘分到了自然两个人能坐在一起喝茶，所以金龙在等这个缘分的到来。他的所举一举一动柳志全知道，这柳志生气，坐在自己青云观里心想，哎，你这小神童啊，你这抢我饭碗子啊，大家都是出家人，你呢住的是和尚庙，我出家为老道，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你干嘛抢我饭碗子？这大财主是我的客户，庞金龙没事找我占卜占卜，算个一卦半卦的，那卦里钱始终不少，我这庙我也得支撑着，再说我也不容易啊。可是你呢，你却凭空而降，突然出现这小神童，比我的功力大，比我的能耐大，比我的道行深，现在大伙都信你了，我这好一下把这庞金龙说的去找你麻烦，没想到又让你给俘虏了，又听你的了，你这怎么整啊？他在合计，哎，突然间他想起来了，对，我呀这几天夜观天象，就在我们金龙庄内有大事发生。什么事呢？我看好像是有妖怪在金龙庄内，我要是如果使我的法力把这妖怪抓住，我想庞金龙还得是我的人，他就得相信我的神术，我的功力。哎，对，我今天晚上再看看天象，我看看是不是有妖怪在这村里。就到了晚上，他没吃饭，光喝的茶，净了身。到了半夜子时，他坐在院子当中的蒲团上，五心朝天，舌尖舔上牙膛，取天河之水，坐这儿已入定，开始显象。在他的眼前确实有一股妖气生成，他就感觉这股妖气是越来越大。哦，原来还不是一个妖怪，有俩。这妖怪在这个山庄里不止一年两年，至少在五年之上啊。这俩妖怪呢，合着这功力还不小，还有些个功力，所以说他就感觉到，一要除掉这妖，二我得给这庞金龙看看我的能量，确定了确实有妖怪在这村庄之内，在这金龙村庄，又看看在西北的方向，地点都定好了。他恢复原形，回头他又起个局，按奇门局起了一个局，在奇门上，奇门遁甲呀，他看出了确实还有妖怪出现。这老道柳志这一宿也没睡，第二天早晨叫自己的小童儿，你们去到在庄主家，请庄主来一下吧，啊，因为这老道啊，他的大师傅叫执手扶天，云者风远空，非常厉害，出家于空洞观，有八大弟子，这八个弟子也属于他的

闲人呢。这八个弟子各有各的功力，都有两下子，他不属于这八大弟子里的，他不算不上这八大弟子，但他的功力也是不小。他第二个师父叫奇门老人王文，这身份都了不得，所以他奇门之术也叫个厉害。他就派人呢去请庄主。那么有人小老道到在庄主庞金龙家一回禀，庙是小老道求见，两口子早上正这喝粥呢，进来吧。这庞金龙这人好，平易近人。小老道进来无量佛，庄主，我们观主啊想请您到观里去一趟，有一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啊，什么事儿啊？庞金龙就不想去，因为什么？昨一天呢跟自己媳妇说，这老道竟给自己窟窿桥，是让自己这个上当去跟这小神童这个那个的，昨天晚上还唠这事儿呢。他就瞅瞅媳妇，媳妇这人非常善良，老公你去吧，哎，备不住啊，道长有什么事儿找你商量，你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然后呢回头咱们能帮忙的一定要帮忙，毕竟跟道长柳志这关系很好。哎，我明白，那你回去回禀一声，稍后我吃罢了饭休息休息，我就到桂冠去。哎，小老道走了，媳妇儿这才跟自己的老公说，老公啊，不管怎么样你跟柳志都好，背不住人有什么困难，咱们帮别人也是帮，帮出家人更应该帮，这些出家人也都不易，你说是不是呢？对对对对对，行，媳妇儿，我听你的话，我呢去见见这老道。哎，你带点这个蔬菜什么的啊，他们都吃素，咱好长时间没给庙里捐这些东西了。好好好，总管呢念无量佛，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哎呦，县长县长县长，没什么给您好拿的，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这很忙，我给您带点米带点菜。哦，谢了谢了谢了，谢谢您的善举。请吧，里边坐坐，拿不拿菜拿不拿米这都无所谓，我找您是有大事协商，有重要的事儿商量。哦，此时此刻庞君龙哦了一声，这个有点想法。什么事儿啊？你是跟我装神弄鬼的？当然有想法了。什么想法？那你说是不是我跟这小神童要走得近点，你这又下什么脚绊啊？所以呢就打了一个恍惚，老道就把这位庞金龙庞的庄主请到了自己的观内，请到观内分宾主落座之后，小道童献上茶来茶罢，落了空盏，二次续茶，老道这才念声佛号无量天尊。老道就起了这么个奇门局，用笔画的这个奇门局画得了，按天安地支，按八卦九宫这一套，套上这个奇门局，把这个局摆到这儿了，这才叫庄主您过来看一眼。哎，庄主过来看看，你看这就是咱们庄子金龙庄，看没看，这有一片浮云，我看见了，确实有一片阴云的形成。对，这庄子现在不干净。嗯，道长不干净什么意思？你看往这儿看，往这个宫格里看，嗯，这宫格怎么了？这有妖，是两个妖，两个雌性的妖在这庄子生存了好长时间了。那你才知道吗？我刚刚知道。那道长你这功力，我的功力刚好，我才发现，我之前就觉得有，但是我始终算不出来，我看天象也观不出来。还好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看明白了，确实在咱这庄子的西北角有妖的形成。哎，我得跟您说啊，庄主，

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我也不是让您高看我一眼，我只是为这金龙庄做点事儿。这金龙庄要出事儿，就这俩妖要在金龙庄要做大祸闹大事儿，所以我提前跟你庄主说，您是一庄之主啊，您必须得知道这事儿，必须得了解这个情况。嗯，我明白。您请坐，请合上你的二目。哎，唐金龙坐这儿，闭紧二目，两个手心翻上来，两个手背压住了，在这儿闭住双眼，一会儿还真就显像了。在这庄子的西北角，有一股妖气正在生成，真是有妖气生成。还真的，哟，可把一个庞金龙给吓坏了。庞金龙急忙醒了，道长，你能不能看见这是什么妖啊？这妖对这庄子有什么样的迫害？老道心想：庞金龙，庞金龙，我就等你这句话。当然，这个妖是存在的。可是我就想用这妖说点事儿。之前你跟我这么好，我这庙里一说修庙你拿银子，我说开地你找人，每年我这地你都找人帮我修帮我种啊，每年你都帮我忙给我拿不少钱，而就是你知道这小神童的事儿之后，你不是太理会我了，我这着急上火呢。哎，还好这时候妖怪的出现正恰到好处，这是啊我机会，所以我就这样才能把你套到我这圈里。庄主啊，既然显像你看着了，首先我问你信不信？我当然信了。道长，咱们两个这么多年了，我信呢，我非常相信有这妖怪，因为已经显像我看见了。哦，还好，既然显像您看见这妖怪了，这个妖怪可要在咱这庄子闹大事了。他要闹什么大事？这事儿啊，可以说要死人，要死很多的人呐。就在这金龙庄，咱这金龙庄人可不少，您作为一庄之主，你必须得管这事儿，这是你的责任。你可不能让这妖闹出事儿来。我们抓妖灭妖，哪想到这才引起塌天。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到中国来，成了他的地盘，可谓是野心膨胀。这日本人呢，他训练有素，因为经过多年的准备，战斗力非常强，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跟国民党军队比，那是强的太多了。而且日本鬼子有一种武士道精神，这武士道啊，好像一种歪门邪道，不怕死，哪怕剩下了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要效忠天皇。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的勇猛。现在八路军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侵略队伍，因此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一开始不顺手，慢慢的就找出规律来了，发现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武器精良之外，他也是血肉之躯，你打上他一枪，他照样是趴下。你就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啊。书接前文，王震受命于贺龙，领兵要攻打魏县之敌。这王震也是一员虎将，文武双全。王震视察了地形，他发现呢，魏县这个地方可以打伏击，因此他命令719团准备伏击敌人，而地点呢就选在了邵家庄。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邵家庄这里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东西两边大山突起，中间有100米宽的丘陵地带，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一切都埋伏好了，终于日本鬼子的少将长冈宽志来了。可这家伙从心里往外就瞧不起中国人，他管中国人叫猪，说中国人是猪脑子。可见这个家伙多不是东西了。他带的人并不多，一共是18辆汽车，大概有200多人吧。719团团长贺庆基开始注视着这支车队，一看汽车跟长龙一样，汽车头上插着膏药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由远而近呐，战士们都紧张起来了，准备好手榴弹，把子弹推上膛，就等着一声令下一起开火。可是团长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开枪。这心里头急的，为什么贺庆基没下命令呢？因为他做到心里有数，他发现敌人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雷区，我们埋了不少的地雷啊。这地雷有两种，一种叫自发雷，踩上就响；一种是拉线雷，等你进了雷区，这边一拉线，轰一声，地雷响了。这杀伤敌人是最有效力啊，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雷区了，贺庆基就想等你们完全进入了再打也不迟。但是他心呢嘣嘣嘣嘣嘣也跳个不停。就在这么个时候，自发雷响，咚咔，惊天动地啊，把日本鬼子头一辆车炸得飞上了天，一车鬼子全都完了。紧跟着贺庆基下令拉线雷，拉，这一拉咚一拉，咚啪咚啪咚啪，这下日本鬼子的车队可乱了套了。这长冈宽志啊侥幸受了点轻伤，他没死，在车上被震下来了。可这小子够猖狂的，拽出指挥刀来嗷嗷直叫，意思是说镇定镇定，给我还击。日本鬼子被打得懵登转向，哐哐的放空枪，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正在这时候，贺庆基下令准备反击，打。八路军从4面8方出刀，还有长短枪100多支，轻重机枪10多挺，掷弹筒4具，保定交通发达，人民也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可是呢，自从平津沦陷之后，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几十万大军，一看日本鬼子来了，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仅数月，整个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都被敌人所控制，国民党上层统治整个瓦解，河北省随即

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局面极端混乱，土匪流氓乘势而起，到处是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比特汉奸更是嚣张之极，真是人心惶惶，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啊。不过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坚持抗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就是原东北将领吕正操。他带领着一支人民自卫军，在国民党南撤之时北上抗日，但是他的力量还贫小，面对众多的日伪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还是显得有点力不能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贺龙奉命带着120师的人马挺进冀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呐！挺进冀中的第一站就是任丘县的大王果庄，在这里贺龙见到吕正操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吕正操一看见贺龙啊，乐坏了，当天向贺龙汇报了整个情况。贺龙一一牢记在心呐、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吕正操陪着贺龙等人走出屋门，贺龙站在村头的高地举目望去，只见朔风之中东西南北是一片火光，这些光亮都是鬼子修建的炮楼和防止八路军夜袭而点燃的篝火，远处火车长鸣，在这入夜的时刻，连那滚滚的车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当时冀中的环境。贺龙看罢感叹地说，哎呀，我走了多半个中国呀，还没见过冀中这样的大平原，这里真是个好地方，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容鬼子横行呢？吕正操也被贺龙的话深深所感染，他也长叹了一声，是啊，贺师长，我是个旧军人，没有搞过土地革命，没有经过长征，共产党八路军那一套我不懂，今后你得多帮帮我呀。贺龙听罢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要说旧军人嘛，你比我比起来，贺龙伸出了个小拇指，你是这个，他又伸出个大拇指，我是这个，你算小军阀，我呢当过团长，当过旅长、师长、镇守使、军长，算是个大军阀喽。不过那阵活的是胡了八图，找不着方向，自从找到了共产党，我的脚步才知道怎么迈了。你别看我现在像这么回事儿，你不知道，在南昌起义的时候，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了，我回上海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那个惨劲儿难以形容啊。说着两个人又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冀中军区的部队为120师办了联欢会，120师的战士们和冀中军区的战友们难得享受这样的一天。联欢会开始前，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先请贺龙发言，贺龙是昂首挺胸走上讲台，战士们在下边坐着，老百姓在周围陪着，大家一看大名鼎鼎的师长，原先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来了，大家能不欢迎吗？因此是热烈鼓掌啊。贺龙表现的也挺激动，他说，众位乡亲们，同志们，我贺龙在旧军队闯荡了多年，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是党交给我群众路线这个法宝。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我回到湘西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了7个人，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就是7个人，可是我们仅仅依靠了群众，
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

贺龙说话简洁明快，铿锵有力啊，使每个与会者都深感到震动啊。晚上开始演节目，祝贺嘛，正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日本鬼子开始进攻了，这节目就中断了。贺龙骂了一声：“娘妈的，小鬼子真能捣乱呢！来得好，咱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那位说：“怎么回事呢？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因为鬼子也得知了，又有一批八路开进了冀中，所以从四面八方调集了7000多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那么冀中抗日根据地内的红色武装有多少人呢？告诉您，也是7000多人，但是武器装备上都比较差，虽然枪不缺，但是那枪都比较陈旧，有的连大栓都拉不开，甚至有的枪上根本就没有刺刀，子弹也比较有限。贺龙此次来到冀中，除了师部以外，身边仅带着黄金亭的第716团，从人数上讲形势不容乐观，所以面对敌人的进攻，贺龙提出了要避其锋芒，与敌人周旋，寻找干掉敌人一步。可是面对敌人的全线进攻，一枪不放的就这么转移了，他心难受啊。所以贺龙啊就安慰指战员们说：“大家别着急，你们看着啊，咱们早晚呀狠狠地揍他们。”哎，机会终于来了。河间方面有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根据地进犯，这部分敌人仅有200多人，贺龙抓住了机会，命令黄新平消灭他们。黄新平也是一员虎将，不负众望，一场伏击打下来，轻轻松松把敌人就干掉了一半多，剩下了一半跑回去了。可是敌人也不甘心失败呀，又纠集了1000余人前来报复，看来要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这一仗了。由于平原地区火力优势容易发挥，所以716团就把部队驻扎在大曹村，在村内购置了防御工事。敌人见状，便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集中兵力进攻大曹村。敌人呢也真挺厉害呀，他们的战术是还没等冲锋呢，先是天上2架飞机轮番扫射，而后敌人的10门大炮又冲着716团的阵地疯狂地炮轰了20多分钟。还好第120师啊在进入冀中之前就对指战员们进行了平原作战特点的教育，战士们知道平原打仗它跟山地它不一样，火力容易发挥，运动啊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不管敌人炮火多么厉害，战士们都伏在战壕里沉着不动，敌人不靠近我就不开枪。敌人见八路军这没动静，心想先前的火力起到了压力，还没等着敌人进攻呢，就听见敌人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放了好几炮，炮弹全都落到阵地前沿爆炸了，而且爆炸以后的地方是烟雾腾腾。偏偏八路军在下风口，战士们提鼻子一闻，什么味儿是什么？这烟雾之中怎么刺鼻子那么难闻呢？谁闻上了眼泪哗哗淌，鼻子不透气儿，还感到头晕目眩，身子直打晃。王祥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这是毒气弹。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把毛巾拿过来，在地上抓了一把土铺到毛巾上，然后用毛巾捂住鼻子和嘴，这样才好受些，才能上来气儿。这是为什么呢？书中代言。

0: 这土中呢含有一定量的碳，碳有过滤毒气的作用，所以在遇到毒气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土办法。其余的战士一看营长如此，也纷纷效仿。敌人这时候又冲上来了，他们本以为中了毒气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结果想错了，这脸上裹着毛巾的八路军又出来了，战斗照样勇敢。战士们气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于冲到跟前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敌人见八路军没事，都吓得不轻，结果又被消灭了不少，其余的被迫撤退。这一仗下来，敌人又死伤了300多人，八路军也伤亡了200多，但用尽浑身解数的日军这回算是彻底领教了八路军的厉害，八路的大大的厉害，这是日本人流行的一句话呀。贺龙指挥120师大战冀中，使鬼子们发怒了，发疯了。在北平的日本华北军司令叫多田骏，吼叫着要拔掉这插在他心窝上的尖刀，他咬牙切齿，120师的贺龙的统统的消灭，死啦死啦的。当时啊，日军有一支号称虎军的队伍，你听这名吓人吗？虎军嘛。这支队伍自从登上中国土地之后，918也好，77事变也好，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特别是攻打南京和武汉的时候立了特功，日本的天皇为这支队伍授了金质勋章。行军时你看吧，一个个胸前别着亮晶晶的勋章，表现的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这支虎军开出了对付贺龙。话说1939年4月22日，有个叫吉田的日本大队长带着他的800多日军以及500多名伪军，由河间县城出发，杀气腾腾，趾高气扬，要同贺龙的人马决一死战。这个吉田呢，小个不高，充其量1米5左右，长得有点横宽，饼子脸，小眼睛，嘴角往下耷拉着，脸上长着青须须一脸连绷胡子，是标准的日本人形象。这家横，在没出发之前，他向司令官下了保证了，我一定要消灭土八路和贺龙，但我有个条件，我要大功告成之后，希望长官能给我们全体官兵提升。司令也下了保证了，行，如果你能做到，每人官升一级，奖励大大的。所以这个吉田带着800多日军还有几百名伪军，这个伪军呢，咱得多说两句，中国人人也多，汉奸也多，这伪军就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中国人，这些人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也没有啊，有奶便是娘，因此起到帮虎吃食的作用，真是可杀不可留啊。哎，连日军在伪军有1000多号，由河间县的县城出发，奔八路军就杀过来了。此时呢，贺龙正带着120师的部队在齐会地区整训。齐会位于河间、大城、任丘、沧州之间，是冀中敌人的心脏地带。此时120师又补充了2支部队，独一旅和独二旅。独一旅的旅长名的姓高，叫高士一，原来他是个开明的地主，后来因为保护共产党参加抗日活动，日本人一怒之间烧了他家的房子，抓了他家的人。高士一一看呢，房子不是被你烧了吗？看那样残垣断壁，还没烧利索，他一气之下放了把火又烧了一回， 一边烧他一边发誓，小鬼子，你不是烧我的家吗？你没烧干净，我自己烧，我下定决心抗日，跟着共产党干，我绝对不会被你们所吓倒。所以高士一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自称独立第一旅，还有独立第二旅呢，旅长姓魏，叫魏大光，据说呀他原先当过警察，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出于义愤，把自己原先一帮哥们儿拉起来抗日。共产党听说了他的抗日举动后深受感动，主动找上他帮他改造队伍，使得原先呢他们出于义气跟着魏德光抗日的哥们儿们讲明白，他们不是为了弟兄而抗日，而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抗日。这支队伍思想通了，因此也有战斗力了。这魏德光呢是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抗日，他的番号是独立第二旅。贺龙来了之后，他们一起投靠了贺龙，现在归贺龙统一指挥。咱们单说贺龙，听说一帮狂妄至极的敌人又来了，什么虎军，哎，他马着独一旅和独二旅，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能把敌人放过来。俩人没听太明白，又问贺龙，师长，我们主要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呢？贺龙说，你们负责敌人打援，就是吉田大队了，我们716团是铁军，他要是敢咬，我们先崩掉他两颗门牙，您看怎么样？那妥了，那妥了。高士一和魏德光看贺龙这么有把握，就下去准备了。然后贺龙把716团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叫过来了，祥法呀，你们第三营可是716团的主力部队呀，这回把你们放在齐慧村，你们要装成咱们师的主力，把敌人务必吸引在齐慧村，我带着师部直属部队给你们做预备队，你觉着怎么样？行，师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就算我们营的人全拼光了，也不会让敌人进了齐慧村。好，下去准备吧。贺龙全都交代完了，又把716团的团长黄新亭叫过来了。新亭啊，这回打吉田大队你们是主力啊，等敌人开始进攻，你就带着一营二营给我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打，听见了吗？
1: 是。
0: 黄新亭也下去准备了。当天晚上，贺龙对全体部队的指战员做了个总动员，他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又派了吉田大队来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面的30里铺，明天就会到达齐会。你们知道吗？这个吉田大队是鬼子当中的虎军，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双手都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我们要坚决把他们消灭，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这下队伍的士气高涨了，都纷纷表示要和吉田大队决一死战。有那么句话，两军相遇勇者胜，这士气那可了不得。到了第二天，吉田大队就到达了齐慧村的村外。这齐慧村呢，房屋众多，四周啊均是树丛、坟地、土丘，地形复杂，而村外地势平坦，所以齐慧村不失为是一个固守的好地方。敌人先进行了一阵炮击，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战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山炮火炮一起开火，直打得硝烟弥漫。炮击之后，紧跟着小日本鬼子扇子面型就开始了进攻啊！哇，哎，奇怪的是，他们发现齐慧村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敌人眼看要冲

到村子口了，突然之间冒出来五挺机枪和百十支步枪，这些枪不停地喷吐着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同时天上落下来的手榴弹跟下雨差不多少了，避雷也响了，敌人被这下打的是蒙头转向了，赶紧缩到八路军的射程之外，空留下100多具尸体。吉田大队长一听进攻受挫，也冲着底下几个中队长大骂：“八个丫头死了死了的！”骂完之后，自己亲自上阵是指挥战斗。别说是他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八路军也不怕。远了用枪射，近了用手榴弹炸，再近了就用刺刀，直杀的敌人是尸体遍地呀。此时敌人又派出来增援部队，可各路增援部队走不出20里，就遭到了独一旅、独二旅的截击，被迫又撤回到据点去，因为他们负责打援嘛。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此时716团的一营和二营已经迂回到敌人的背后了，到了他们的屁股后头，一声令下去发起攻击。齐慧村这边120师直属的炮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吉田大队的伤亡是越来越大呀，已经呈现出四面楚歌之势。吉田大队长已经处于疯狂状态，八个丫头八个丫头，也不知他说些什么。他命令手下的日军开始到处放毒气弹，要做困兽之斗。可是他哪里知道，716团的一线官兵早已听说日军会使用毒气弹，所以每个人都带着一块毛巾和一点水，毒气一来，战士们就把毛巾装上土浇上水，然后捂住口鼻是继续作战。此时贺龙正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他的指挥部离着齐慧村的4公里，地点是大朱村。没成想敌人的毒气弹也在这里爆炸了，咚的一声爆炸之后，贺龙就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并且呼吸困难，眼前一黑，扑通赶紧过来查看。不过此人医术高明，心到冷静，他一看别的伤没有，赶紧命人用丹有应得的。齐慧这一仗共歼灭了日本人700多人，汉奸500来人，一时之间120师是威名大振。齐慧战斗之后，随着庄稼长成了青纱帐，八路军就利用这个做掩护，更加神出鬼没地到处打击敌人。敌人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八路军，可是总挨打。这时候就到了7月份了，雨季来了，河水开始上涨，小日本鬼子开始玩弄最阴毒的一招，决堤放水，把大堤给挖开了，结果造成冀中地区是一片汪洋啊，成为百年没有的大水灾，受灾的面积达30多个县，淹没2天17万顷，200多万群众是流离失所呀。贺龙、关向英住的这个村庄也被洪水给淹了，从7月到10月3个月之内大水不退，敌人想利用洪湖，当时冀中的百姓和敌人中都传说贺龙是龙，龙行之处必然有水呀、啊！鬼子决堤放水，使贺龙这条龙是如龙得水，更能呼风唤雨了。直到现在，冀中百姓仍然传说着贺龙是条神龙化身。贺龙指挥八路军在水上打游击，与敌人的汽艇交战，接连取得胜利，鬼子的阴谋破了产。可惜独二旅的旅长魏德光在与敌人交战中壮烈牺牲，魏德光牺牲之后，贺龙派廖汉生接替。

这时国民党啊又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毛泽东致电贺龙，要求贺龙把在山西活动的359旅调回陕甘宁边区。贺龙带领120师在冀中的部队转移到359旅所在的横山地区。贺龙一看电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马上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调动。吕正操一听说贺龙要走，心里翻了好几个个啊。他对贺龙说：“贺老总啊，八路军这套东西我还没学会呢，我还需要你帮助呢，你怎么就走了？”贺龙笑着点点头：“哎，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你不都是在学吗？这就是你的老师啊。”贺龙又说：“有事儿多向聂老总和区党委请示报告，冀中的事情会办好的。”吕正操就说：“贺老总，哎呀，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啊，离开了你我心里就没有主心骨了。”贺龙也长叹了一声：“是啊，哎呀，不过中央的命令必须得执行啊。我跟你说，冀中是个好地方，平津的门户，华北的粮仓，将来对鬼子实行反攻，这是最好的基地。部队从这里一捅，就把鬼子捅出关外，赶过鸭绿江啊。你们要好自为之吧。”就这样，9月19日，贺龙、关向英带着部队奔赴晋察冀边区的横山地区。在冀中的8个月时间里，贺龙把部队由6800多人发展到28000多人，并且作战116次，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呀。单说贺龙率队到达北岳地区以后，还没等歇歇脚呢，就传来了敌情：敌独立混成第8旅团，旅团长水原义仲少将带领日伪军1500多人企图袭击陈庄。为什么敌人要袭击陈庄呢？原来抗战以来，陈庄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根据地，边区政府、公安总队、抗大二分校、灵寿县人民政府、八路军第120师供给处都住在陈庄附近的村庄里，因此这个陈庄就成了敌人历次扫荡的重要目标。敌人这次扫荡是打听好这里的主力120师的359旅的旅长王震调回陕甘宁边区去了，才加以行动。他们认为这是有机可乘的好机会，可万万没想到走了个王震，却来了个贺龙。贺龙听说水源要打陈庄，马上亲自带人要核实陈庄附近的地形。他发现陈庄啊位于太行山的山区，从太行山外到陈庄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而且过了陈庄还是这条小路继续往里伸延，看来伏击敌人不成问题。贺龙马上下令地方部队负责诱敌，716团和独1旅以陈庄为中心布下伏击圈，等敌人一进伏击圈就来个瓮中捉鳖，其余的部队呢准备打援，一切就绪，就等着敌人到来了。再说这个水源少将这次率队突袭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还新设计了一个山地讨伐牛刀的新战术，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他反着个使。更加明白的说，就是集中大部队偷袭八路军的小部队，用水源的话讲，杀鸡也用得上牛刀。所以水源先派了一部分部队大张旗鼓地攻下了陈庄镇前面的慈玉镇，
八路军的地方部队抵抗一阵以后撤退了。敌人攻下了慈玉镇以后，不但没向前推进，反而自己又退出去了。这时候有些指战员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就请示贺龙师长，要不要趁敌人撤退进行追击。贺龙一摆手，不，敌人这次攻下慈玉镇只是试探性进攻，大型的战斗还在后边，小日本子的水源部队占领了慈玉镇。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又下令让部队退后，把镇子又给腾出来了。我们有许多指战员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敌人打了胜仗反而跑了？着急呀，请示贺龙要不要追击。贺龙多老练，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打仗了，那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贺龙啊一笑，敌人这叫牛刀小试，这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他是试探性的进攻，看看咱们的部队有多少，火力配备如何，咱呢就来个按兵不动。一会儿他的大部队就开来了，咱要吃就得吃大口肉，喝大碗的酒，你们就做好了准备吧。大伙儿一听贺龙这么说，心才放下来。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啊，这水源一看八路军没有出动，就断定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撤干净了，这没多少人，因此收起来牛刀子，带着队伍是大踏步的进了陈庄。陈庄啊，驻有八路军地方部队的一个连，打了几枪之后也自行撤退了。这小鬼子水源进了陈庄后才发现陈庄是一座空城，根据他的经验判断，不好，中了空城计了。可他也明白过来了，为时已晚呐。居高临下的八路军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八路军是全线开火，水源一见只能龟缩在陈庄里发电求援。各处的敌人接到水源的求援电报，急急忙忙拼凑了4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相救，可是不管哪一路来的都遭到了八路军打援部队的截击，始终未能前进一步。贺龙他们并没有急着围攻陈庄的敌人，白天是摇旗呐喊，夜晚时不时的还放上几枪，只要敌人出来就迎头痛击，敌人只要不出来，战士们就轮流着呐喊放枪。结果这些敌人

命令刚一下，几颗炮弹就在山坡上咚咚哒哒，就炸开了。水源少将可倒了霉了，正好一颗炮弹正砸在他脑袋上的，水源是当场阵亡，其他的部队就乱作了一团。这时候八路军是全线出击，将敌人一举全歼。这一仗啊，歼灭敌人1200多人，八路军仅阵亡了100多人。陈庄战斗之后，敌人还想报复，结果雁鼠牙一战，八路军歼灭敌人600多人；黄土岭一战，敌人又损失了800多人。旅团长阿布圭秀也横尸在黄土岭，敌人的名将也阵亡了，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之后，贺龙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晋西北。为什么要开赴晋西北呢？原来啊，晋西北出现了一支新军，这支新军的领袖人物叫徐范平。徐范平早年曾经跟孙中山一起革命，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被派到阎锡山手下。可这徐范平跟阎锡山不一样，他知道这些旧军队的战斗力不行，除了欺负老百姓之外没别的能耐，所以他就着手组织新军。这支新军是纪律严明，组成者都是爱国的青年，战斗力自然比阎锡山的晋系部队要强得多。阎锡山呢，不想让这支新军给自己的一定的恢复。时光到了1940年了，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开始了。这百团大战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敌人呢，在华北推行着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使用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蚕食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对敌人的交通线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换句话说，你日本鬼子不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吗？我们就把你的柱子给拔掉，把你的链子打断，再把你的碉堡群炸毁，看你凭什么分割我们的根据地。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所以历史上称作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规模破袭敌人的交通线。贺龙的120师的任务是重点破袭太原以北的同浦路，同浦路是山西大同到山西蒲州的铁路，打破这条路就可以让本来可以袭扰陕甘宁、东援华北的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贺龙自是不会给敌人留这机会了，他率领120师和新军大举出击，拔据点、拔铁路、回公路，让敌人整个同浦路陷入瘫痪。贺龙在这一阶段中率领120师和新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162次，击毙敌人2700余人，夺得战马250匹，俘虏日军25人，伪军142人，还缴获了长短枪369支，光电线就收了1.56万斤，破坏铁路25公里，破坏公路285公里，炸毁桥梁40座，打坏敌人的列车数列呀，汽车数十辆，另外还有船只数艘。与此同时，聂荣臻和刘伯承带领冀中部队和129师破坏了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铁路、北平到汉口的平汉铁路的北段，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是陷入一片混乱。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原有的

基础上继续歼灭敌军。可是敌军呢，此时已经开始做出反应，所以八路军的战果不大。贺龙指挥第120师和新军共进行了战斗55次，击敌1700余人，破坏铁路30余公里，公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12座，缴获大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等堆积如山。两个阶段的百团大战把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打了个稀里哗啦，敌人当时火冒三丈，马上令下调动了20000多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扫荡。敌人这次采取了三光政策，对根据地居民进行屠杀，破坏八路军的有生条件。敌人把群众绑到柱子上，让新兵做靶子练刺刀，或者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多少民众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敌人的主要目标是兴县，这里是八路军120师的师部所在地。此时贺龙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迅速撤退，于是贺龙集合师部的工作人员及警备连、特务连迅速撤退。八路军撤退没多久，敌人就进驻了兴县。进兴县的这批敌人呢，是第213大队，大队长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被贺龙120师打死的那个水原义重少将的侄子，叫水原次郎。自从他叔叔被贺龙打死之后，他一直对贺龙和120师是恨之入骨，所以他听说贺龙的师部就在兴县，而且身边部队不多，于是他就带着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气势汹汹地赶往兴县，没成想扑了个空。水原次郎一看贺龙跑了，他一怒之间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他操着一口蹩脚的汉语就说：“年轻人，把眼珠子一瞪，呸！我说你娘的废！”哎呀，这鬼子可急了，一刀把这青年人给砍死。可青年人的母亲在人群之中一看儿子人头落地，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了，结果被两个日本兵2次刀把老太太也给扎死了。水原次郎就说：“你们的谁的不说，统统死了死了的。”老百姓还是不开口。水原次郎当时大怒，命令机枪手要开始大屠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啪啪啪啪。旁边的伪军队长连忙向水原次郎说：“太君，八路来了。”水原次郎拿着望远镜看看，只见来的八路军不多，他就对伪队长说：“你得带人把支那这些猪的统统赶进土地庙的干活。”然后水原次郎指挥部队准备防守。来的八路是谁呢？就是贺龙。原来贺龙啊，带着部队走了30多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把马匹带住了。他心想：我们这么走可不行，我们走了，敌人非得学习兴县不可呀，那老百姓不就是苦了吗？于是他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是返回兴县。这时候旁边骑在马上的关向英说话了。现在的关向英身体可不行了，咳嗽病啊，日夜的咳嗽。关向英咔咔咳嗽了几口，就说：“胡子，您要干什么？返回兴县救老百姓。”他咳嗽了一大阵儿，额角上冒出来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说：“总部可是叫咱们尽快转移呀。”“对，但要是群众的死活都不顾，咱们120师以后怎么在西北立足啊？马上回兴县。”这时特务连的连长王烨

您不用亲自出马，您把任务交给我吧，拿不下敌人我提头见你。好，你把警卫连也带上。贺龙转头看看关向英，向英啊，你的咳嗽病可是越来越重了，大夫说了你得的是肺病啊，不行啊你就回延安去治疗一下，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关向英又咳嗽了一阵儿，没事儿，没事儿，能在这儿打鬼子，我的病就好了一半了，甭管我，你快指挥战斗吧。特务连连长王烨带着特务团和警卫连赶到兴县村口，双方就接上了火，一时之间打的是十分激烈。里面的百姓一听见外面的枪声，知道八路军回来救他们了，也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跟鬼子拼啦，拼啦！”男女老少当时轰一下就往外挤呀、啊，一下子把压他们的鬼子和汉奸给冲散了。最里边的几个汉奸当时被活活的踩死。日本鬼子一看不好，赶紧把机关枪一掉头扫射老百姓，结果不少的老百姓都倒在血泊之中。外面的八路军听见里边乱了套了，马上发起了冲锋，敌人的机枪又得顾村里又得顾村外，火力分散，八路军只用了十几秒的时间就冲到鬼子的面前，展开了肉搏战。战士们看见村里的百姓血流成河，眼珠子都红了，敌人的战斗素质再好也挡不住这支为人民而战的队伍，防线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水原次郎一看不好，手拎着大战刀和八路军就站在一处。您还真别说，这水原的刀法还真出众，一伸手就砍倒了两个八路军战士。连长王烨一看急了，手捂着大片刀就冲上来了，跟这水原就斗在一处，一个是武士刀，一个是大片刀，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毕竟水原的刀法不如王烨，王烨受过专门训练了，大片刀使得厉害，最后一个泰山压顶，也叫力劈华山，咔嚓这一刀斜肩惨背，把这水原就劈为两半。水原次郎这一死，日本是军心动摇，至于伪军那更没有战斗力了。结果这一仗下来，八路军两个连歼灭了日军伪军各100多，还俘虏了100多伪军，但是百姓也死了100多人呢。贺龙来到村里，亲自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并且在牺牲的战士和民众的坟前种了几棵树。敌人的扫荡并不是在兴县受挫，八路军各部都在进行反击，再加上日军屠杀百姓，弄得自己给养不足，最后日军补给不足，死伤惨重，不得不结束扫荡。长期的积累使关向英的肺病是越看沾满了血迹，贺龙一看眼睛就瞪圆了。警卫员，两个警卫员进来了。师长，你们赶紧找副担架，把关主任送到延安去休养，今天就走，越快越好。两个警卫员不敢怠慢，转身出去找担架了。关向英马上对贺龙说：“胡子，我没事，别让警卫员忙活了。”向英啊，你别怪我今天对你使性子啊，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等到了延安治好了再回来嘛。胡子，你别忙活了，我一定不走。这时候两个警卫员已经把担架准备好了。贺龙对警卫员说：“你们俩再带上几个人送关主任去延安，他要是不去，你们就把他绑在担架上也得去。”两个警卫员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按照贺龙的话去做，把关向英硬是架上了担架，又找了几个做帮手的，硬是把关向英给架走了。就在关向英回延安治病前后，

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儿啊。首先，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派部队在皖南的云岭地区袭击了新四军的军部，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只有2000多保存下来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也在此时发动了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各方面反共势力都活跃起来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封锁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妄图困死饿死共产党人。可是共产党人们一点也不怕敌人的威胁，他们在根据地全面展开了大生产运动。贺龙一方面带领120师在晋西北展开大生产运动，一方面致电王震，让他们也是颗粒无收啊。就这么缺德，三是怕土匪和野兽糟蹋，南泥湾树林的里头的野猪豹子是时常出没伤人。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王震带着359旅就开进南泥湾。王震带着359旅来到南泥湾，放眼一看，只见是一片荒凉的山坡地啊，几十里都渺无人烟。唯一能显示有人在这里住过的，就是有几孔清代留下的窑洞。往深山一看，那真是树木参天，野兽群游，荆棘丛生，沟底黑暗阴森，地气潮湿。但是就这块土地啊，那肥的都冒油，因为植被没有被破坏，养分相当的高啊。王震一看这片土地的情况，丝毫没有垂头丧气的表情，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以后就要在这里开出一片新天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以后每人一支锄头一支枪，咱们要在生产中自保，而且要保卫党中央。战士们听了王震的讲话，都开始跃跃欲试了。王震首先做出来榜样，他把吕布设在了那些古老的窑洞里，和大家是同甘苦共患难。王震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啊，他不是想一出就是一出的人，他做事是很讲究准备和方法的。等吕布安定下来以后，他把手下的参谋找来说，你们先去请一些懂农业的战士和老乡，看看咱们这里的问题，想想解决的办法，到了时候咱可不能像没头的苍蝇乱撞啊啊！这样呢，几个参谋就找来了一些懂农业的老乡和战士，经过彻底的观察和分析，最后参谋们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南泥湾的野兽很多，会糟蹋庄稼，甚至威胁战士们的生命；二，南泥湾的杂草和树木太多；三，资金缺乏。王震想了想，要不咱们这样吧，首先每个营都组织一支打猎队，打下的猎物呢，把肉咱吃了，把皮扒下来留下卖钱；其次发动战士们把杂草翻进地里，还能当肥料，多余的树砍下来能成材当木材卖，不能成材的咱们当木炭烧，这样咱也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战士们按照王震的指示全面发动开辟南泥湾。王震和吕布参谋带头组成了开垦小组，进行土地的开垦工作。战士们见旅长带头，也都纷纷努力劳动。从此359旅上至旅长下至马夫，全都投入到开辟南泥湾的劳动中。359旅还出现了一种比赛机制，你挖5分，我挖8分，你挖8分，我就要挖1亩。开

肯工作突出的战士，生活上还受到优待，吃猪肉啊，发毛巾肥皂啊，写信慰问呢、啊。开垦完了以后，王震又和战士们一起虚心向老乡请教，比方说在什么地方种什么庄稼最好啊，怎么改进劳动方法才能效率更高啊，然后战士们依法改进。因此三五九旅在南区的人民灌输奴化思想，从经济和思想上毒害中国人民，消磨中国人民。你怎么来了？老关呐，赶紧躺下，赶紧躺下。说着贺龙让护士把关向英放躺下，他就说，老关呐，毛主席给我发电报叫我来的，好像有什么新指示。哎，我也听说了，好像是要对敌人采取什么行动了。贺龙就问，哎，你说会是什么行动？会不会开展第二次百团大战呢？我看不像。他俩正唠的时候，护士进来，这护士就说，首长啊，别说了，病人需要好好休息，话说多了对他修养不利。贺龙一听，好，听你的，向英啊，好好养病，我走了啊，好好休息，有了功夫我带人再来看你。说着他就走出了病房了。到了外面，回头对贴身的秘书陈梦环说，梦环呐、啊，你留在这里照顾向英，不久我不放心。陈梦环点了点头，是，我一定好好照顾关首长。随后呢，贺龙和周师弟一起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此时正在杨家岭的枣园，两个人见到主席后，毛主席就问，最近晋西北情况如何呀？贺龙回答，主席，最近的情况比较严峻，敌人不仅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了军事封锁，而且还给根据地外的群众灌输了他们的顺民思想，实行他们的连坐法，想割裂咱们和群众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对沦陷区的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这给我们的恢复和创建根据地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呢、啊。毛主席听完了站起身，指着墙上的地图说，敌人蚕食我们，我们就要把敌人挤出去。他又补充说，不是赶，不是打，是挤，要一点一点地挤。说着毛泽东用肩膀做了个挤的动作。周师弟在旁边听完了有点一头雾水，但贺龙听完想了想说，主席提的这个挤字非常好，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挤出去。毛主席点了点头，对，把敌人挤出去之后，你们还要组织练兵，咱们的队伍扩大的很快哟，但是质量不太高，所以下一步的军事建设中，你们一定要注重军队的质量。是是。两人听完了敬了礼出去了。出去之后，周师弟就问贺龙，我老总，你听明白主席说的几字是啥用意吗？我怎么有点不明白呢？贺龙一笑，呵呵，主席用了个挤字，那就是说敌人从哪方面蚕食咱们，咱们就从哪个方面把敌人挤出去，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啊啊啊，周师弟好像听明白了，是不是敌人向人民灌输顺民思想，我们就要教给群众反抗精神，敌人向人民宣传我们是洪水猛兽，我们就要给群众揭露敌人的战争罪行。对，毛主席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在军事上要打击敌人，还要各方面协调，把敌人和他们的影响全都挤出去。
书说简短，贺龙他们呢在延安停留了。

一个月。临走之前，贺龙又去医院看望了关向英，可此时关向英的病已经加重了，吃不了固体食物。贺龙啊，问陈梦环，关政委怎么样了？哎呀，还是不好，现在连干粮都吃不了了，只能喝点汤。贺龙是紧锁眉头啊，我看这样吧，你呀、杀只鸭，把鸭补上的白肉啊。原来啊，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延安不久，简先任就奉命去苏联留学了。自从简先任离开贺龙以后，不管是出师进西北还是挺进冀中，贺龙一直是独身。这样一直到了1942年，薛明又步入了他的生活。薛明同志是荆南霸州盛放人，由于在民国时期盛放归天津管辖，所以薛明也可以说是天津人。薛明婚后给贺龙生下了个儿子贺鹏飞，后来这贺鹏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的副司令员，那是有名的将军。可惜的是，贺鹏飞仅仅活到56岁就英年早逝了。话转回头，经过对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指示的研究，1942年12月，贺龙所在的晋绥分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要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各方面把敌人挤出去，把敌人各种力量挤到交通干线、挤到据点内，在政治上展开攻势，瓦解伪政权，瓦解动摇伪军和日军，肃清我地区之秘密维持会、特务汉奸。在军事上以游击战争为主，提高游击战，坚决打击敌人之进攻与扫荡，不断的伏击敌人，包围孤立敌之据点。在思想上面，要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失败思想，灌输民族思想、抗日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在经济上，要坚决打击敌人掠夺我们的资财，破坏敌人之经济建设，保护根据地的资财，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严禁敌伪币在我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奴婢，同时要抽调干部，组织敌后武工队，奔赴到敌人的后面把敌人挤出去。晋绥边区挤敌人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后，仅在1943年最初的3个月，军区各部队即对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387次，民兵参战222次，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据点敌人活动范围由10公里缩小到2.5公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根据地的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变成了主动。随着对敌斗争转为主动，贺龙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晋绥军区开展的练兵活动。这次练兵可不同以往啊，以往都是形式主义，做做样子就算完了。可现在贺龙亲自下连队观察战士们训练的情况，他要求每个战士都要拿出成绩来。单说有这么一次，贺龙亲自下连队视察，正好这个连队在练习投掷手榴弹。贺龙站在旁边一看，所有战士们的动作真是整齐划一，但投掷的成绩却不怎么样，除了有零星的战士能够投过50米，大多数战士也就是20米左右，甚至还有10几米的，成绩很差，很不理想。贺龙一看，马上把连长叫过来，同志，你们在干什么呢？

在做列队表演吗？连长一看师长说话带着点讽刺，连忙就说，报告师长，我们是在练习投掷手榴弹，不是列队表演。那为什么成绩上不去呀？报告师长，是我们努力的不够。你们是怎么教投掷方法的？报告师长，我们是让成绩好的去帮助成绩差的，矫正他们的动作。贺龙冷笑一声，矫正动作？贺龙来到一个战士面前，刚才这个战士的成绩最差，只投出去12米。贺龙冲他就说，小鬼，你再投一个，甭管你们连长怎么教的，你想怎么投就怎么扔。把手榴弹投出去了，结果一测40米开外，动作也和这个连队的指示动作不一样。然后贺龙一边穿衣服一边跟这个连长说，连长同志，你看见没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方法，只有让他们发挥好自己的方法，才能取得好成绩哟，不要摆样子走形式。连长一听笑着点点头，是师长，我以后一定注意。贺龙拍了拍连长的头，来到另一个连的驻地，这个连呢正在练刺杀。只见一个个战士拿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满头大汗的对着草人练刺杀，嗨嗨嗨。贺龙一看是连连摇头啊，对警卫员说，去把他们连长叫过来。警卫员转身去了，不多时连长过来了，啪行了军礼，师长，小同志，我觉得让你的战士这样练刺杀上了战场，打得了鬼子吗？报告师长，只要练熟了，一定可以在战场上刺死鬼子。好，那我问问你，鬼子到时候能像草人一样站着不动让你刺吗？他们要是躲过了这一次怎么办呢？连长同志，要练刺杀就要对练，人是活的，你们只有在和活人的对刺中才能有所长进，不能只对草人呢。连长就说，师长啊，要是对练的话，战士们有可能会受伤啊，一个把握不准出了事儿怎么办？那也得对练，到时候让战士们用木枪嘛，再弄些护具，一旦对练，手底下一定不能留情，你就想着对面就是鬼子，这才能真的练出来。而且不光要想进攻，也要练练防守，懂吗？连长答应了一声，是，下去准备了。就是贺龙指导的这两个连，后来都成了这次大练兵活动中的刺杀尖子连和投掷手榴弹尖子连。其实不止这两个连，还有更多的战士都取得了好成绩，整个120师实弹射击的命中率平均都已经超过了80%。最厉害的战士就凭着一支突枪，用肉眼瞄准，隔着200米6枪打了60环，水平比当时欧洲的顶尖狙击手只高不低。投弹的平均距离从原先的23米提高到了现在的40米以上，有的战士甚至超过了60米和70米，简直赶上小迫击炮了。而且精度也提高了，刺杀的水平也很过硬，各连都把战士组织起来进行实战训练，从实战中训练出来的战士，那就等于是从多少次白刃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水平自然不用说了。可以说现在的120师随便拽出一个马夫来或者是炊事员，都比以前的老兵水平不次。同时八路军各部也加强了专业兵种的技术训练，什么炮兵、机枪手、爆破手、工兵等等等。可以说这一次的大练兵对以后的解放战争

中兵员的高素质都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敌人已经有了日薄西山之势。同时，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是节节败退，又要调集重兵发动玉香桂大会战，后方兵力非常薄弱，八路军各部广泛出击收复失地。蒋介石一看红军连续取得胜利，心里非常不安呐、于是他就把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他的部队调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准备发动进攻，夺取共产党的关中分区，同时钳制八路军向日军进攻。可是呢，要想对八路军进攻，你得有借口啊，你不是国共合作吗？你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哎呀，借口还真就找着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胡宗南部下的一部分士兵不堪忍受蒋介石在国统区进行的法西斯式的统治，愤而投向了共产党。可是这些战士所在排的排长是个顽固分子，这些士兵干脆就把他绑架到共产党这里。哎，国民党一下找着了借口。

大家好，我是千悦。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不

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买。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

入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

0: 求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用一心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 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 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
15: 活动

0: 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
10: 透过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1: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
3: 配合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

0: 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

0: 与新引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学校协同育人，近日我县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铁的纪律看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语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五六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4: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2: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5: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2: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6: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4: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

0: 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
2: 苦心追昔，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史。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提出了六种开除党的情形。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发布，彰显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才能更好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在吉林西部的科尔沁草原，有一位蒙古族老人，22年如一日，默默坚守自费创办的乡村宝吧，为当地群众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提供贴心服务。这位老人就是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树森。
0: 2004年，张树森正式退休，本可安享晚年，但他发现乡亲们闲暇时除了喝酒打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更是匮乏。
3: 老党员张树森：
4: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0: 打定主意后，张树森和老伴商议，腾出家中180平方米临街店面，自掏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办起全乡第一个免费农家书屋。起初乡亲们并不认可，他便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读书学习。
3: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5: 刚开始当我知道的时候吧，也不太理解，后来完了这个经过我呀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这个学习看书长知识。
0: 书屋渐渐改变乡村风气，闲散村民变少，读书求知的群众越来越多。2009年，书屋整合升级，更名报吧。张树森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0000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增设红色传承、法律服务、农技科普等10大功能区，组建乡贤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读书指导和技术帮扶。依托书屋农技知识，当年38户村民实现种养增收。消息迅速传开，周边村屯的村民纷纷赶来祭月。
3: 巴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5: 我得说受到了很大的益处。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来吧，在村上承包了一片碱地，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咋治理，经过我这看书和张老师到我田间地头修那台田，因为凡是地里的碱不辣它都是高处，完了这样就把它周围围上，经过他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当时得提高了不少产量。
3: 老党员张树森：
4: 我是一名党员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所以说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
6: 自从报

0: 八书开办，到现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每年升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始终名列在农村的前茅。哎，这也是体现出了这个书屋的价值。哎，我还继续以后继续支持老爹这个行为。
1: 22载深耕经手，这座草原深处的乡村报吧，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培育200余名种养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青少年实践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书香之家、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党员。

2026年4月，通禹县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做专题辅导，聚焦政企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企，靠什么树政企核心问题，引导全党员干部端正思想认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尽责，切实把正确政企观融入县域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通禹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县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开设专题培训班，对标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要求，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禹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健全考核监管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社区基本治理根基，以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落实上级部署，统筹重点工作。2026年5月29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通禹县实际研究计划贯彻落实举措，要求全县上下严守工作纪律，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相关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禹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农民增收、合作社运营等重点工作，深化校地党建共建，为通禹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提质赋能。五、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治党责任。2026年1月，通禹县召开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及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25年纪检监。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

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

0: 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
4: 不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5: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4: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6: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7: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8: 干杯，干杯，
9: 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7: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吧。
4: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4: 快快快，来人呐。
1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1: 脑梗、
10: 死于心脑血管、
11: 脑血管病死亡，
10: 每人均1万元
11: 死亡购
10: 每10秒位
11: 教育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10: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

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哎，会不会被王黑漆看出破绽？要是万一许大风出了事儿怎么办？他后悔和许大风分手前没有商量如何应付王黑漆的事儿。他也无心和方光举谈话。其实许大风如何向王黑漆交差，江峰也想到了。那么许大风交代过，